0: 哦，这，乐吉啦！
1: 哦，腊月了，
0: 这没关店里呀，鸡不当就别忘记的，你这边的。这，这去接不了，旁边鸡不的在打哪把枪响呢？农民姐不写给帮子就个嘛的呗？不是，这不如不去，街上亏白三把，这些鸡没关店了，怎么去写不赢呢？
1: 单单那些的旁边就不打哪有生的，
2: 就当着这一说吧。他个啥人？他解释错了呀，怎么是人大缺陷？
0: 徐长
2: 解不容易，解释怎么是人民的眼前的进步动作，点点能够到。
0: 他都说他三不了出兵，听着早你的那些嘛。
1: 那徐长了。
0: 乐吉
1: 那边送吧呀，用钱没马下。
0: 他一年来怎么死人的个个啊？对。
3: 解不容不起，右边嘛去解不什么，免得伤我。
0: 那这个说吧，阿个啥人？我们的素质是，但那都不去要的。徐总，我们的东北干了，什么的心不起要的。厂长对不起了，西个也讲不起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朵花的解释给怎么写的呢？哦，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养我多，养我些大多。天南明王街口，前面关店了，专门熟悉西街铁，出一千八那，两部车间真挤多，右边么间开三么，面对上午西街出个店，天南明王街口，以前的你们上趟去，南趟你去，后面隔壁推车店，人群多面间的，客图数据点开结束。

제고 고추신

chimi kundi cho tala yidu yube chiba naro na tuji si kese cho

0: 我们就一个那个对吧？大姐跟准备做个计算，他都牛都松软了。解释，这没工地交代，打了，那不滚就滚就，基本拿软了，不急事。
1: 好嘞，滚就滚就，老五，滚就滚就，地位往下打了没？前面那不还是过呢？你退出。 解释错，解释错，解释解决了，那不管得过去，起码马上不赢了。我走，他敢这么心直意急，我把你心脏嘛，那样给救命。 你心龙都给你了，这就让你上解释错。哎，爷们，这个基本单位你咋的对上？他里啷个？刚给你没几本，给你有我一。杜金星，解释错呢，打了张明这个呢。
0: 너
1: 보고 들고 줘 집어 나가라 나 도지지
0: 참수라 다 챙겨

0: 气借不错。拉哈拉斯巴那马路吉吉伊吉干那马安扎阿提的那阿吉干那马内祖干那马卡拉苏哎。
1: 乌哈拉西呀，恰巴拉马苏杜卡扎阿那干那马要吉个杰波个达拉个工作，那阿达干那马努布西奇过对不就地，暂时举报米多勒西中啊。努布梅那塞吉康西切，杰布鲁奇，哈巴尔多。上次过年俺最咋看的？是吗？是，不是。

0: 进那个水啊去呢，差不多要不要有时候的。
1: 的确适合咩？
2: 去呢？
1: 既然你个有啥用场白哈的，
3: 给些居民姑娘对着哈上了，给不打哈中去。
0: 好嘞，
2: 给些居民姑娘。
3: 都是穷兵的，身为目的了错，钱都不借的，抓大米粥。说是对戏，
0: 我老师啊，怎么老师我天天把人家搞乱七八糟，说我怎么那个，谁能有目的呢？各送金钟西去。
3: 一下，大钱能给我退去？
2: 各西去。

这里面古典我没不赢呢，他们就我脏嘛，你妈的呗！哈哈哈！啊，好了，说，说他。

这个确实是，既然个有用的，心电是，是精神素养。

0: 샹 김김 틀었네 이모 위메 템 제서마
1: 내 시도 지구 채웠네 됐네라 정신

Singanam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机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机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就马老对生气。第一呢，种子经济去过趟，扩展马老的通学电话。第二，种子节目孟吉尔协会创业协调检测体，下用年安全必条公平栏连续协约节交把时。辽宁鞍钢钢绳也是采油公司扩康农，人类团结来日扩军日不协进有。开来起，让的新庄三百十年，团结特别，每三个县交割，中国农民所来着感谢农，第二我国学协有。辽宁新区苏联党强制解听的厅长宣判郑延奇，六年强过九个百姓，俺村苏联马老黑将恰村外三恰都被压迫协把通。需要用的冷库汤都能增加，我叫教学所所及咱们去团练人类肠子健康，保免女切健的日积血体。所及团练起台湾这最年华全用的拖着冬季饮食交把时。顶个前咱们家起我叫来日起肠子老子加巧我国学协会人类作战切当切团把通冷库团练起女切三百冷库来点练不准用我协会食堂食材，让你给安汤不来饭。卡塔来这趟，没他人女送这些饭。加强个些人，来这趟，做的吃炒上短途跋涉，所以团练起，大家参加三段连续的协调，协多趟，虽说三百几把协行有把事。六年强国将安排张连龙，所以团练阶级人不写白天，前后来个一年，确实有把事。大陆第团来这趟，诊所所团练起。咱们人白问题做不着来的清楚说白些把通忙起接洽通做来接春节阿妈说昨年敲空气我不知台湾老张搞多了今天我跟着当你所以团来台湾忙活大家叫你碰见他把写信有接靠陪着五天团来公平事业市长福九零七龙阿春节强过中国百姓俺粹所以团来接接人波堂跟你撒把说白些把贴来给多学切着东就行开来起，长镇老杂通，保面老杂阶级人不协法，教学协法通。昨年来这起，比赛拖动通，明年马着动活，天牛动接了，跟着动年。所以团来起，比赛通，吃不动，能把接公平三种用啊，下进影响就要把事。
1: 大家来看呢，别忘那次，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委也是加工的总理李强给，一旦阿比在年二年呢，在年度年班，浙江新青舟山中启动。宁波中学的大学农业公给加开前部扎苏马朗自主国家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南西改进动增断结公断拉大等球等是协霸动是用给做这动一处尽量准那么塞的及他穷协霸从苏切的动为苏改进扎苏动娘子也不协霸他军给人动一哭娘子查库卡地就比女霸切的动啊推练着他动扩展着他跟等球军队工切的动啊从苏切的结天空规的点呢，九月准呢。北京同电价经济强国下棋，龙给球兵跟你有把下过戏，能带侬有把的。李强、舟山杰克东呢，扎苏等一同。目前先来团在扎苏行政队一，宁波大西村的东呢，扎苏囊中拉大还有几十平呢。东南东直接说，扎苏那段间年生了三百栋，囊中自准栋，一种鞋子鞋都农业。李强给，一路可有跟一多来行为，人龙跟蹲的。拉等这些月呢，现在没接动，从苏切的动，为自家起扎苏也不写罢了。多年感情订阅，切的动吞并过来，强国国的动，那么写不赢对吧？吞并过来写吧。扎苏这国，那么自准写罢了，跟的去拼动啊。扎苏兄弟刚共吞并，切的动啊就写过了。现在兄弟跟阿州西丘切的动啊动，扎苏动都当拉在下句写罢了，跟的动啊。切成进动，人人进动，因为切次拖着动过半。李苏东、郎苏几句等谁的东阿东，他就扎苏东，从来扎苏苏，听就科学写罢了，跟的东阿，人们高觉东，从来一年的郎苏推送的东阿及写过些电农业，浙江嘉兴从苏切的者牛从丹奈时，李强给从苏切的者，天空国的丹奈自准就派上了很多东阿东，牛从奈时日子写抓农业，空给从苏切的者绝对详细等我对接了，当真写罢东，人们不懂。这他用的牛从下线没了，推送的动啊，对接从速动，大约从速两个捏中出修和大机线呢。从速切定者，人工周边浪速提者，加些修清切的动过些能断弄远。李强永州家浪，金塘粗破浪者，宁波等不懂，宁波舟山只卡有，眉山只卡了赔的。浙江个两者松镇没了，自准强国那次了都修动， 从苏签订签订连暖内次了黑洞农业普朗中业的李强给蓝文欧巴东等我离开了大秀农业空给经常出普朗者三期可有牛镇前卫三日东吞比阿列东连家阿列把面阿列及他中写的拉萨萨巴东日期萨巴苏被决和他写呢被其独当村镇的自尊者居然是不了恰巴写呢一片太土比离家最大对谷一定农业宁波周山只开有梅山只开了李强给妹妹对刚等就离开了日巴东这种了有的村内当中开启了大秀农业空给宁波周山只开有修对了车为啥对不赢了前期各地区偏着轻不远只开有梦一只关自尊了现在也巴东那么娘这些离断了配件和他懂了村长只开懂刚西只开卡图只开中一村段只开几句只开有两个写罢了跟地登色懂了中日进去一块让步就是懂了门萨对上去门萨浪头的门没进洞人女进去为数先定下去出修写罢等就女罢三五七八七日懂了这个年长者推来配件修进洞了点着就推来着他蒙的洞了就写的宁波周山你咋能够只开最大写的自尊下个一定能有
0: 那个来过来被我念去哈萨斯天制作空气制作美币出版扩散农夫一定是他现在年二年年年对年盘叫某某听错接来乌烟堂空气二院长照了记忆哈萨斯天来我记忆在这藏着农儿童阿斯塔纳时哈萨斯天给总统托卡耶夫同讲座南西制作空气制作对币出版阿西姆巴耶夫堂制作美币出版扩散农夫盘靠搜索全部能有把戏托卡耶夫同讲座南高赵乐季也唐托主席习近平也在这里藏着同蒙的藏波接下南有赵乐季也主席习近平堂各教总统也陶居捏着同跟我们强国南外国中汉者娃穷个公平熊儿童角色排起穷他不及弱定者外且在通过的内容中国哈萨首都连德偏子八节电话开拍堂九二幺八那段帖偏子教学他记得写把通彼此同步接近冷静酿着下劲跟着丁少东话中华人的白日落酿得要不捏话加看你不萌萌偏子西多堂偏子在他用话跟着东话熊猫长劲运动腾出软点下劲熊猫脚把劲给托你加看你不腾蒙节开拍堂加西长效长点了孙说想点有劲总有把戏托个也夫照了记来主席习近平来老宋所面前藏着写落这是能若写宋有把戏托个也夫也写落你东就算落主席习近平也哈萨斯天来藏着撇告到位浪费半决者组织下级全国托马对能瓦通好中家靠你起这几浪迹酿着写白帖真正也得撒瓦托有家靠你不半决来偏次撒里容着切瓦通敲共靠也酿了下级千不有哈萨斯天说你中国几个杂段来自送他几的小话筒主席习近平给端南委每一日家两万金的挫败你的系统国拉十倍中国千波节来教授写真有中国国拉十倍居送来捏着河道写把筒咱里给写点堂电力切联系感谢朋友第二段哈萨斯天说你我觉抗烈世界演写送有把戏加盟那么吃鸡照了记忆总统托卡耶夫也在位人把唐布在西行到唐里能有阿西姆巴耶夫堂扩散努夫堂靠搜索加盟能高照了记忆说你不乘坐了空气加靠你不坐到爬熊外他们文字改切说永远短缺写把通人把靠一在壮着工唐萨写盘这也称路来迪托特缺钱这把通做句加盟你加靠你不我这年来了承诺将给送峡谷写送有把戏照了记忆他懂中国罗马曾经强国中二百在内通中共可有成凶加靠恐怕强国将车没得腾着羊腿跟着将车所给念次我这能瓦通加靠你不乘坐了空气盲嘴成凶祖兄所来吸引你娘娘别的写出去送有把戏阿西姆巴耶夫也中国铁娘国拉舍波电力有完给了个接通国拉舍波帮助派外各学千波结语哈萨斯天说起小女婢帮着女从满着娘们来来恰接咱不真有哈萨斯天制作抗议中国将我们听错堂娘们下劲兄弟讲你乘坐来段起娘娘别的堂偏在歇劲咱的有解送有把戏扩散的副业台湾堂 新疆同调约拍，香港同调约拍，不要当调约把说给那段天气，中国说给冷说冷，哈萨斯坦说起叫说他记得小话筒，哈萨斯坦同中国满洲孙秀黑，准他三百尼巴团八天，加个尼巴满洲娘们来国家三百对就是。加个尼巴乘坐来空气，在庄周公三百多年，乔公靠给我这娘们来了，如同现代越界送要把谁。藏着南西照了记忆阿斯塔纳市中国多能一下为买二十四公司了多想南西你被娘们来顶扫的东阿通接近南西娘们来真的三百多帕格马东西是我就能有他东有若同一下也人做六千六班做空了多想南西没去人的白人扫的东西加看你们在做起忙对忙着三天的东古牌那对能有把事
1: 那个里可能被我那次中央马委会人事局马鹏给土壤联系办事处同土壤大个十七同级国家协同干事十八办证事宜，协同干事第一农习近平给对内设备中国七区电力基础人路及公巴整体的下级军权协办同习近平给马鹏主席同为公巴拉领等事大腕，对内设备恰是讲马鹏主笔祖国全用的拉领大腕，对内设备了全用的党内部中央同全用的马鹏内部中央拉领为将杨勇同。朗路就承接了学堂县的接班，上路同决策立队同恰是就使用军大等式协管办，规定龙虾屯出及时要件，露宿宁波同土塘宁波、大个宁波记者加大设备日数遭遇，协同感谢对了全校团体者屯村人在住有八栋，日数质量难得送阿栋，本来组相互了，没必要不屯办了土塘宁波协办，跟着当真宁波同屯出宁定协办接了门内，上路就拒绝让个人认同。他心中间三度动画动当位者年定过去了现在加班当农科者前期初位再段容易动他最容易三度动画当给李希门呢人中等觉了多当下级军权协办过去做了大个多当切的动画所解登被卡萨登塞最有把的云得多年罢动年龄这头者落属于多当大个的银州动翁家绝笔余让是不动李家动初位修卡农切头把写写托让李希崩卡给三级融金者用大了跟地动呢恰是者南巴三笔头呢被马给押送动马蹦等来进了不起头部跟地动完了内置鞋底当动蒙蒙起这笔楼就进跟着节目插得可托把下去了
0: 那个六空年被我念出假设是小空三级融的空隙在年的年六年强国中阿配我要本祖国协配没得绝对作为三级融造村的村里六年强国中阿配行全用你趁大家靠循环跟着东位这也那次我这小把戏。叫我们听错接来无人航空承诺来段无人机主任宣判黄威仪。大陆叫我们听错接来无人航空仪龙库乘坐来给恰恰铁罗阿曾中阿巴仪强过在内角密切堂连接写套起老大短缺下级堂唐本这里没特追着下级将这追着中阿通。天堂部追下下级将这追着这个有把戏孟翠冷论最凶给送堂雷军就是动为铁先做弱小将车堂美军给送将车搜凶小戏将车加靠车美穗弱小门里将车天雷左派奔靠最凶将车铁天被写把通给给将车通若浪真正连脚将车中切脚操控导控拖动将车接了所去叫把戏其体蒙蒙成功直接二零一不人把选北切断二元人把你北成北切莫刘贵相依萨德团来敲空了接得写把通种子帮着切雷雷萨巴的密牌没罪人女堂长期以大王称子孙硕堂只要约北切得长期以一切神作堂天北下进把通长期汪空通长期以牛葱 AI 直接所贴切先借直索推仓的东西长期直接作为忙着冷路马路推送的动作协体长期老在帮助他我在帮助你们的丁少用话跟着东西沿线送有把戏企图某某学学抗议学学本研判人把你被学学本切磨描述名义明啊企图某某学学抗议这也点赞到你们的这也在这一切寻着他恰生过你人们在外确实也可用同年百十七乘子采集提倡的东西跟着东西有各样呢乘着各样东西马英来年不能乘坐乘略写法样马英先年切穷同年早切穷所 新年扫白，年初来新年，趁着年。

0: gu sar nianbo tang, ge yong dong gu sar ge yong dong huan, ge yong dong nianbo song zhe xie pan, ge yong dong nianbo gu chang xie pan, nang ni la qie zhe chang bo xie gu xie song you ba xi. 中央四十二天节中秋宣判天气过夜我这些把戏难明啊将死总认为首都居中点呢你动节节日节写个真理总认为孙子三空全用了敲把桶你动年啊落称得高瓦桶最热三个桶等不住车热动三节跟得当雨首都居中点呢彩电间等就完组织全用呢领造的动画桶
1: 首都居中点呢贴称的高瓦桶最近硬是塞外忙着也跌不嘎切西的真理某某某作家人的草吗这可有把桶称的这特别给了点点峡谷那个里空呢一百五内次杰克当季聚集一次年度呢用扎西巴拉那瓦东部呢那瓦一笔板杰用一圈银子做来开来了开送行不过东西人这一动孙家阿金阿一动一瓦一生呢对从东的呢杰恰聚集动中秋你帕瓦桶 在大瓦东部呢大瓦森巴东的呢杰恰人呢你咋顿起牛是新月大瓦东部呢大瓦一笔板一圈银子日期组成来的就开送对冲东的呢杰恰就阿东中秋一盘呢一圈银子做来开来聪明开送杰恰人呢我咋一盘子了个这头月一圈银子托萨组成来的就开送对冲东的呢杰恰一起写一动中秋一盘呢 一圈银子做来开来聪明开送接洽人呢顿差一盘子了个起头的乃至军队把军队工为啥对的心愿在地新九空做来帮助新九所有所长官兵给也许写罢了龙镇现在就这位开来你就你配件新把的路的七绝节一家一座准统维持一次归座准为路的七绝节座准来的几节开送卡斯索了接洽主家几米接洞中穷顿统接洽孙家一起写顿统中穷州
2: 接洽阿金阿姐姐八月八日昨日天气容个进冬人女进去这位开来者开送盘呢就用脚步月昨天天气如准昨日容个村子马拉日久如准来来去接开送卡斯索了接洽家东你再接洞中穷州东接洽阿金阿姐东中穷街接洽接顿东中穷上街八月八日大瓦东部呢大瓦一笔白一圈银子昨日开来者从你用不接开送车一带接洽阿东中穷一上线呢
0: 您都年上路村节对村节七七头去十来月那个来过年被我念去家被家错去这错爹被匆匆这错脱现在年的年家靠三十九写法足迹也成绩来跌到结巴去真穷穷家被蒙错节年天来家错节写了特那错错年这松着马浪足盘我个写法通
3: 加倍四种鞋，忙出南面的冬天，毛套了，插着旋转四冬花，旋转小把戏。加倍忙错鞋，刚天毛套了，我国鞋板背着两个药片。我让你，你加倍毛套就说是七八桶，老你了，下落鞋板，我这鞋个药剂就把戏。加倍忙错鞋，我最加靠松着脚，就从脚底热完对着桶，咱这了，就去九把桶。第一，三面让这七万全家十冬鞋板。
2: 我个写法，家母就错了，给了没写法，毛头了，查着人家不写这药片，写到这里了，三点呢，空出写更多节就要把写。那个来空呢，别有那次，二总统突然批，现在年度呢，保重干部了，做弊，弄乱空格追错头，二总统一人班，大东，军团就他没别，二兄弟端得了，路易仓部马兄弟就把的，二本来今年得了，年久了，二家送
4: 一人撒空了，懂得懂为门子节，啥都写日月记，是啥写罢了。一人也是让世界送马的卡给，做马本日记，二同拉用，还能马中叫么子？文中一人节扎起都学记，这里也不写生，写就罢了。一人学记，写在年度年，俺们同霍尔木斯村家给，独当郎素的追慕已经有记写罢了。突然被年底了，霍尔木斯村家的没生产写给，俺公司最近没记写罢马些，第一天，错过给拿住俺们了。
2: 这两次送马戏呢，把都写进去，他才动有罢了。伊斯拉就加送马跟人才比，写在年度年，伊斯拉马本给黎巴嫩将军当了，懂得扎布，懂过出巴东，懂得动为恰空切入黑金东进去，就罢了。巴克斯坦就总理黑巴次伊，写在年度年，伊人就总统配置西切阳东卡巴托呢，给恰学个小尼比小尼比娘来了，现在解决国内融进体，年段西月季就罢了。
5: Gawi leyong nyemo.
6: Chibi jira chamo.
5: Gashen zombi nyemo. Nowa shibala.

主播能把更轻松搭档呢装中出来空别给吃两个弄啊一把来一笔连钱的东西吃热俺的天地做熊吧我们赢主播能把点点点点个连钱呢你也切错了罗马区一个两笔各路年面切点一笔的两年末的扎着一夜也等你爱情梦不梦一年另外的今年也本着着

0: 남능 아르니지 헤즈 저그잖아
1: 고제 린조지 런자 노르
2: 푸베 로트기 닝제 초규루
3: 링제 케사르 예베주
1: 야 트로 론촌 니콘 포케 트노지 머데 렌센 니조 고리 차제 샘바라 가스케
4: 那么连接这些年来大家前两年孙姓能就办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巧料空北京城浪月林中国的巧这些办林彩电八通林彩国马诺安去给三叠中一只牌给多个昂给了老一切切能会等到外国铁熊个藏巴音第二样那么去母兔年孙姓能啊特别切实
5: 什么难了么子？难了死了！没安呢，冷把头当喷的岩浆，什么难了？没有本参透进来姐姐的要求就都等。那南块东我贵重，啥就东我点灯，等人人家谁啥呢？老子一个人打了打，对对去了几万了，套那下你去咋接？让那人打完上来门口玩，你不得硬背？ 电影场的燃油人可用，对外那炸了公众那个街，若不钱那马小娃站住街，上那拍张嘴不干事，揭露生意人目的。上路一上就你等各种那些障碍噻呢，俺不叫人的冷干部出勤不能炸了马菜，要不成龙唱歌少得干，冷干部干住谁干事，养猪棚出汤也不要。 不叫人的这铺里满我们的这铺里，俺可以拿老人这给婆娘，别给拿就素不冷热的怕了，没不叫人门口，真不冷热的怕了，俺们穷叫人门口，把有冷热的怕了，把没叫人门口，伸到冷热的怕了，天到叫人门口，身内满面拉拢伸到了，陪内开给你打了，热给你打了，路给干部扫地，上了这些钱哇，叫穷娘们家去，可穷我们现在，得在八十个个，热的那么那个，这麻烦。 你就接了铁索，干活干，可活干，只把摘呢。客人跟我们在过后交易的中，得了三毛点子走，跟我们在大上买布的中，得了家门兰州江，我们在比赞他江的中，得了芝麻江青江。或者阿给真正得让来在，家人别个下了去，假如又把拉拉让那特瓦斯的用个，满面拉拢什么多了。 吃完了，我走谁啥？别了，别走谁啥？啥俺们俺了脸上，俺被俺了脸上，俺儿休了脸上，不去擦染天上，也没跟着点啥。阿叫男朋友啥？这都什么人了？真的满面人了得了，都叫个脚步啥种子？啥么子？去趟家么大？没叫那脚步啥种子？啥么子？成趟家么大？ 啥得了？可人家找我客气，谁叫阿拉真的玩玩？阿这家伙找我忙嘛？咋着？那么办着那事儿，错事呢？人家错，跟你，是不是错？当地谁呢？妈咪琢磨，可是谁个了？养得不不如家的，连把家也看他们的，空城叫人到马家大个什么这些人个，这头生给干么？一人谈个个不晓得，到那提前去哇？那么就你大个上啥一层楼不上？不去完了，下了个不？你这完了，我擦叫人，去完了，容啥么来明白？ 不叫人的马眼呢，跟上不卡口，接了跑位一口，对么子啷个大脚个干事？不叫人的去生产中面，能有的认真个。把家产俺了不办，咋的？当然养个。干事马路那怕家里也下过，也穷过了大，马子马下过，马穷过了大。本住街就拉下过，那穷过了大。如果求人这争吵下来，当起码下来门儿的三内进着去。 但冷个点啥了痛呢？怕家里觉得没有收到，盼盼着去不到，俺中没找到，伸手跟拿钱。冷日做我生意又不干涉，俺那不得要了，就钱不得怕了。看把东坡过了，参透烟呢，冷日了姐姐又出去干啥事？干那铺，家里都要了烟你就烧呢，个人本不点菜，烟个穷家菜，今儿都冷日得怕，咱们了，就到就是一破把的干呗。这边女儿到冷把了，抢俺东安庄的干啥呢？ 破成生产到最生产个规模，让着得了，国家实行蛋白线，现在人才破瓜的念头。马东突破个这就拉下了上台，冷压干了个，马干了锁，冲完了果冻，塞进了果袋，冲到了果杯，现在大人蹦蹦给钱，蹦蹦压下了十七，现在冷个冷把窝接干的单位，但是小龙这种可能呢，才用得嘛三叉的水呢。 야 대랑 랑갈보라 땅 라메 멤바이 나미바이 나 아미 마도 나미도 범바 야차 서차 따롱 보보라 게차 능여 라데 참오라 거혀세네 마치 망네 보 카친 라네 고 여제 다르카 먹이 현나 존제 먹이 자야 만통 워 워차 첨본도 제인 강이 나는 저러 라차 체등 제 누모 제로 야등 니 야차 닝시 체등 상 능르 보다 고등 야라 토나 소지 중카 망보 랑베 대 남제 란다 제 에인 강네 너와 超点罢了，干不下等点不下对接，冷化冷能够干些健康能的多些些呢，冷蹦蹦切片了，全部给不精神接力些呢，他那中间就打了针呢，冷得打冷缩，
6: 哦，妈那别没红事，他了。

Ya ta la la ya bin kyar san chu song ta

Tālā rē dē xiong qīng jōb jī, yā dāg bō rī yā wō.

Tala re duvare jadong, ya tovari, ya jabyare maka.

0: 람키야마시네라얀데와예야타라레랑송갸토라야덴라효야랑송갸토라덴라효야
1: 지선네라데달랑송웨달자루송갸루모데삼바롱데마당카야메바카바모중야메번다라찹중야메버전타따주야메버히야동미제동갑세바등이미제카자세바너코르니히임베다다로드나켑제마균의마용삼네런던

0: 지 세바 땅 데네 바도 남지 공바라 다마리아 고체 세바 텐지 체나 다보 사냠지 농제모 자크 세바 티 히체데 고다 자르쇼 쟁카마 월다 세바 텐지 케데 레차 탕람보 샤포치 무조 세바 티 주장데 힝총 나와디오 난콤보 고다 세바 티 자체데 차르체 롱거 던 사도모 카딘 등와 데 딘체데 살롱 장와쇼 포주미 폴리 야와디 듀론두 스나 나나체 포마누 아레테 바
1: 家前的家了做东西龙眼把切头也不得几天去了这样子你妈女歇下你为鸡让车的肚子送进去不给宁茶来滚陪塞若被等着为可着妈咪要叫张部塞不干涩阿拉苏呢下游阿拉马苏下面卓玛龙呢塞游卓玛马龙塞米塞呢多不丢掉了女把龙就接游戏大大让动叫你印度乐子去看龙的肉骨塞软的小钱不硬呗浪干部怕去马上呢公共了阿巴人古巴 他把人下了干部带你去不叫人的三百年呗那不得就撒下了蘑菇就蹦把开了啊大姑就三大开脚塞了没让尿惯了牛肉弄破了油肉把我了蹦肉没白拿我多了点把白打了塞了鬼把枪攻的拿饺子攻了牛的同那小马拉拍手
0: 대체 샤소 헤르제 라사난도 점처죠 살아팸네 산칠은 나자공마 야랑 템버라와 예르 짱마 다소 용르 응알마 다소 자르 자젠 펜소 너는 나친경르 차펀 잠는 기카 세르와텔라 팸네 루조적거 자고데 응암네 모포 로짱 다호르 렌친짱 화다 짱공 페르보라 나제 데지소와 나콘 자고거노 양처 보다 지야 만처 자감감야 제모 라크까지 당카 라고 신다
1: 各请各请朋友自强各请朋友此刻罗登大雅卡索大气国家参了家上国家我们扎了球赛我在美岛下面跟陈兰陈这样我们罗镇朋友学出干巴人家在了张强巴边对此人切入严肃不在哪里球赛不给年龄球赛不能哪里球赛设了所上杂技能了三级动个单对马不折哇能能年轻人家脱米过来人家喷起三马大队下了钱大了别跟 我说看电竞我参完赛呢那在了估计团成这些人格这样别跟家为没看这场二十么多生给革命那么马里亚大哥开下你这下回满你给亚多罗亚尼嘛马多白家破通感觉各通协议没有没个国家此刻马克不了我们捏大卡住那么咱不切吧你咱们拉着生前马古咱不切吧
0: 차정동계예민고기바장부이쳐봐사르효바진데라르장 东的这把东墙隔壁那里，共产党的这片老人找个香蕉，每他那里这他把的每把这片接，感谢人呢。空哥哥啦，你查把这人都，每他冷木些呀，都查阿龙身边，蹦查起么个个，查那些罗头头，查进看着大概，破查出我个道，莫查出我那道，查了财务部部，设定多接过查的各个所呢，也打动人跟打了，打了各接各个，咔嚓西坡拉上，各位马东地上，参谋满地牛炸，坦克马骑桌上，而今白么弯的，这不见面签的，马登看着拉的，那么咳嗽公公。 三大六级长堂三大六根八戏今天没给过嘛刚刚这我头嘛所以这件头嘛用自己那个一模一模让工期我研究下来干部东京干部那里满足我们做了目前我们这儿我讲那里墙上八手干部跟着你们那里特别真的哥们儿中干部你就那里一句见面打他马这不见面那里让着大把里面协助协助他做把人家人啊这都难看人家这不拉马的呢这说门把人家先接破呢 tela thara puthar khemra le ge da seja tena ndomo khamsan brandor padi yole namjar phomo bamar le chi wantang data sumo nde tang tiron khalen zin tang ma myin chan ba jya zin sam ba tong da jya ye yibgi nor wa jyan de khan ro de nga hla da nyen jo che ze no wa sang go se ze le la par chi kansar ta chi da ra ha kya kya pan khamsan rang go wo do pa wang tong kor kor lo nam jya thom ba mo ka jya ro tong da chung chung khamsan san no gon chen ni ma ran char san je tang da za ni da la gon zu na go ge la so ne ye men jo la ta cha wo ban hing jin je da la nian da mar pu zhe wa yu men jo sheng ge ge mo yi ra jin je da la na min ge mo zhe ba de ro jian tang mo mo sa ha da wo da la ge jing gong mo zhe wa ga ro zhong ga ba nan chou jin je da la chang ba ge pu zhe wa pu ro la mo ro chong cha dou jin je da la ge la gen zu zhe wa che ro se zhe se bo na jia jin je da la zong de ren xin zhe wa zhe ro jian chong ka ge nong er jin je da la dan zhi mar pu zhe wa nian zhe tang ge go bo chen zu wu ba se bo zhe la nie zhe ge ba lu la ge jie ge ge zhong ya dan ma jiu sa wei ma sheng jia zhu ju ge ne ge dou sheng gen jiang de xie se sheng ge yi ran gong de se ge dou jie xiang zhe dou jie da jie jian zhe ge mi ma za pan zhe ma za zhong de gong zhe xiang wo jiao ge dong da ji me la ke ge ji ge zu zhou de xie chu la cuo zhe ne leng pen yin jia de san ba ga wa mi bo min jia na na wa zhe dana kunjana lozan darwa xianzine yong no ba gas dong bomba xiala ka bo de ni ma ka lo la lang kong ma ne ge jie ge sa gen ge ni bei nan gen sheng bei yang kam le jian zhuo jing se ne zhi qin nam ji zhi qiang nam zi zha gan zong leng e de gu tang ge jie chang xin xie ni mi jie la zai de dong mi jie qian na gan ne zhi sa jie ba gun zhuo da de xiao song e de no jie jiang gu fei bu zhen ne lun de lan su
2: Om mano pime hongshi.
3: Sila, sila, sha deva de la deva de ya sila. Ore o ho li san serwan de go sila. Kare ndo vata ye pagiri da sila.

0: 阿生讲道理个呀，听见你提到的把神经难忘，特别切许。第二呢，提出一个问题，干脆改善调整节奏牌，多给俺爷爷老爷切切难回，等到我过天，等你时常久久行，连菜急忙弄，干脆木头钱拿不来接了，赔酒饮。
1: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到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注农村联控给团结成立。
2: 中央密码跟七八农村联控，我跟陈林杰，俺们跟了兄弟连成了，俺们路是个米格拉不成。
3: 中央慢慢跟七八农村联控，我跟了陈林杰，俺们跟了兄弟联子，俺们路是个米拉不成。今天的三兄都跟马地吧，
4: 人都饿的，切记命了。
5: 三姐人娘中。

침치 제크브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了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了些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三克兰吉个看子啊，前几天的中央农村年初嘛是差不离空，我可不吃那么几碗，头前地草鸡被林场了三杯，阿个是不是？阿姨呢，同的林场鸡酸臭把当年准备正错下去嘛。阿这三克兰吉，去年习近平给解释兄弟个人冷话些别，回头鸡不你别能够算票。教育路导演终于收起写给西巴的，兰吉这不念冷的不执行嘛，专用的呢。习近平给中央党个组织中央书记深究三中政治，后面就没准蹉跎能回，松懈不应了。

二十年进前没盆儿，我是不得劲儿特巴的。现在等这么一时完了，我是不是应巴的？过去是兴奋，等个李小八是应什么？擦擦更等李尼更的李东人们拉马地盆儿，等些就往龙手等，前手机的些汽车动阿给巴等，阿龙是不这边年是不特阿给巴的？前手机卡上他的，过时前没中瓦的。 前书记，俺正趁单波送你。前书记卡小灯，前书记冷手灯，前书记下小姐姐他们的。俺这个那么一个波送俺给怕灯，俺让头记等跟过车进城写给行，俺让头记等中央灯才图写件写给他，俺让头记等中央个跟这个送枪写给，等中央给单波跟通路藤白桥记等他们写给怕灯。 等中英给，他就更细了点细心把写给了。等中英给，跟过更细路藤白桥记单个写给办理。共拉十七有那欧拉卡他们接他们有把，但你写没错把等。挂有经没这把等，跟他们有经没送啊，但你写没错了。中英给他就过这了点短桥下去他们，趁他们但你写没错。而那屯地这个凶什么，村民先特征去接有什么写给。

阿里桑克兰吉，通地罗琼地措吉比林村是村儿，林村的村长把当年准把整错下等，村长干克罗啊，他得劲。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特的，阿让地里控制林村了先得了三六农。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着，
0: 还用个人乐意巴着，
1: 乐子有你也来样。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 게 차튼
1: 끔메 로크 발바 제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矿中国南北、青南边跟看门上啊，地大大，扎营也木西当点呢。其实个大龙南位先生做上班，年纪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城呢是吃不来苦，跟城南街，如你西根就南生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生错人。

三块烂鸡腾地如你行进蓝生个林菜能得行进等着于能顿客你过着西游能顿当部餐席拉点你三托的腾进的热如是于黑蛋门他讲能顿的你爸日地本活生给接了横地打比西部车我用娘车中起了腾的总机才是土于隔壁当内我用等行进了你的家才是十万当啊其实你是不是能动看了三百个事情

0: 주장却要控诉的呢，表里亚他在他派团员人不是情要事，表里忙做出人因内有气，那么是他个别团结批改的出彩，作为财经团团结一呢，预报团团别东家批改大要事，曾经现在他表面是东家手里亚开具全部有不得，其难扛起了啥的决定去年的要事，别呢，恰里亚恰恰在手里呢，公司开东家事情了，包括全部人来这个要事。
1: 他都能不成对关键动力呢，苏博亚吹给为女朋友时，地震研究中把强的一笔呢，表面从哪落的呀？面对面容啊，显然是前线就有些。前阵下面亚天给错，等子拉谈，去转拉，听着此人拉，洛桑这些拉今年东南南北，忙吹给木质枪械系，规着学院。

Kuala Lumpur

参别列队，提领列车南归置区别路线就绪。别们他们来内东里南北，我将去列车西边先去。俺从列车里面来，听见他急急学他们来说，听见那模特，俺从车轮脱了下归置区别列车先到南先就拿说。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闻结果看不散，下面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年团组呢。
4: 习近平去澳大利亚总统谈，中国谈澳大利亚话亲自组呢，两个中央开会贴，平时定制楼层打闹过谈。
3: 习近平去苏里南总统谈，中国谈苏里南话的亲自组呢，两个中央开会贴，平时定制楼层打闹为过了。
4: 习近平去苏维埃郊区超市念头局，中国谈一直训练在做主席级别机构的首长去，结果你表老马今年真难为过了。
3: 一人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4: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3: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习近平去，习近平年龙岩中央的总孙，中国谈澳斯处理业职位青龙举进，军者谈电力行狂飙用话军权协约。年冬秋毕业了，

0: nga rang ta zung tung fan de bei lun ki tui mung tuwa, zung gu ta ao su chu li ye za zho tep ju rog de zhi bei nye ne sa ba ten ki qian ni, qiu nye bi zhi wa pi ki dong bi tui sam sa ba xik du yu. Na ni da wang a pa ra, tom che po nye sa ba ni wai an na ra ge wi, di kem nye bi mi ma ki za zho nga ra bi sa bu du qin yu. Mi nga ra, ge ji tui bu bu la gyun do ta seng xin ki king yu qin. Zhong gu tang ao chuchu liya ge gom nipu sam lin xidi de gundi dong gen tang, chong ma ling lu la gyab gyur chi gen, rang mi nyo zong sung gyung chi gen je yinpeng un ni, pen zun zin jo tang, pen zun yi chi, guo yi kong yang, nyam le nyam ge je gyung gyung chi gu. Nga rang gi, zhong gu tang ao chuchu liya zhe wa pe ge zhu gyur, cai du tong jin xi ge yue qing, zong tong fan de bei lun tang lian tu bie zun xu to, qi zhi zhe wa zong li, long gop zhung yang a kor wa dian di xu wa ku gop su xie di, 中国谈奥斯楚利亚这话给你们三百七个都立不久了滚地动了谈怎么联系的谈空别起立即提为起话并对于一起电脑院范德贝伦提年冬就不见了罗我让给中国的阶段层的训练过些主席谈联图给个女别这话的咋做特具肉的这话了人不把的心提出女别这话了蓝色独立的被推你开心电影第三遍龙个中央的一声 奥斯楚利亚谈中国结合米比尼姆列军队定时不得行不谈米区领略谈罗布索千里行住人列编修所结婚卡给中文忙都进年小尼比杂照蒙西三名切把的电都送月明年给其推波不省心情不月别奥斯楚利亚谈中国结合这话军队谈推摩托电力了松用三名切十多动画界切就你提为开干起不行事
1: 就你给推摩托别送钱呢就你给这话军前没把的批给盯死他比赛拖了主角了滚地东局日话越级送月第个列库呢比为那次当我被清楚给你给客户主席习近平他苏里南给总统西蒙西平时听起老真大呢给个你被玩清楚总呢龙个主口的玩听起是不是习近平给中国他苏里南给咋着了陆军有人点心
2: 推运其他人呢提咱们给点头主意推着七个人从你不阿帕奇松图平时进教堂展念给大胆子不谈平时给地位基本谈教育不谈图古这边那段期间天陆电共命啊平时给不了切心你别念别军队啊顶子不断呢给后你不明白了靠越老越给偏不准越 俺然呢，中国谈苏里南给之外，提给东哥了，再对通勤协助也不谈。总统西蒙斯他领土标准钦佩，给后你不玩清真总理龙个出口了的，国足三百七年，特区天平时一切结束七十多趟，随军去再去军前去吧。开工开去，我准娘来了，春节天我忙特别了，固定多少钱呢？ 中国谈苏里南去特区年内肉的职位留下了吧推摩托丢丢于几点闹事西蒙西清真送的龙鹅就送去苏里南谈中国之外军队啊批给丁色不清不谈给后你不要再写典型丁色吧特区年内年薪收入清不是我然呢给后你不要开工开去年内给有些准备了最同清不清也不谈龙鹅就几么天了我把几个叫你不要听真俄罗斯都多谈
0: 年内定色坛改签单呢，他的监控别去，条目对吧？我就用个了，如果期限月结束不是。这个来我那边不能走，但我那边争取送人，结果给主席习近平给，十万家最巧数，年不多，中国谈二弟兄弟咋着追续级别，结果了修改，结果你别落马了，成立这个模式。习近平给。 계급니별로마 어디 신호 루촌 칭한 학삼 중고로 섬제 립심바타 론니타 체계가 누르투 문바 미빈티 립줍 중유 중원타 베리 지링 중고타 어디 계급 니비 신호 루촌기 미빈 지기 초수 냠도 슈크자바타 펜주 시도타 삼시 섭도 동화 자조기 저와 섬무 주바 제제니 계급 니비 미만기 자조 베리기 류사르캉식 삼 유지 송유바시 시진핑기 신호 루촌니 기도비 배치부 바르신 셈나 폭든 신도 신부장 유비 중국탄 어디 제외 종교로 다 제와인라 점링키 종교로 다 제와양이 中国堂二里巡逻路巡体育盲部，结合密布杂作下下。

0: Dardu ta, nedu la sampa, zidu denpa, dimshu denpa, xiebe, rinu jie ki tingrib jen ki mima chongkir zudun chiebe mikbin la xingde. Chongki kongpe ki gwenu saba ki sin ta topchir donwa so, cho chu te ki zonne lengen gwidi che yu bata. Chongki sa gyur ki laklin lamsu tu sangto donwa so, cho dun te ki si ju che tab dun yu. Tedan chep jikdu, dekhan yagu zudun ta, gyur su cheba so ki zonne lecha ta, cha ju ka jubshi denge che yu.
1: 第一个月库内比为年次，年前积极组织习近平去中国第四列团体组团去接纳我时，积极组织习近平去组团去接个公团，领导团结一致。中央资助部以中央去策建的团结别登位去年安徽塔广西所新金塔任用着创建建筑了，其团盟国之团队一个东周建立，结果第四列团了，代表参与不是。第一个月库内比为年次。
0: 明年初度为推了列票，新列城市部党安排新区建人期初出国的都被牛仔了安排了。初团结组河南塔安徽尼拉阿杰组初集团的都被推出列票进，铁通呢建用期初西军前部出国的都被列队，全用呢别个组不参与。新列城市部初出国的都被牛仔三十了安排了。明年了建用期初度为牛仔就是你怎么想不通？ Lunup ta hube yi cho du ju zhe yu. Gyeyong ki cho tung gu zu qi shu ki ma chu ta huay he chu hai he zang bu jie ki gyu tu nam rim xin tang gu tang du ni cho du wei nyur ce yu su qin yu. Ci ni shu gye nin he nan ki mu chi gye dong ap ki lak sam ki guin zhu chu gu ki si gun qin bu du zu yu. Zhu ri di bian tim du qi zhe ma po ta wu yi sar gui pa ra. Gong ki de bie mu dong ki cho gyun lu li nin zhu lak sam ki qi wa de bie.
2: 全部的车距也比什么的重要。文件行李垃圾明年组织我，估计利润收入拖到明天前边，全部不要不重要。安徽以目前系统送进垃圾机车都促行，解决电表车盘内，目前全部的碳基全部的二个，新都差不多脱不了。新津铁用机，女性养殖额度全国的持续住谈，主力所干全国的青年团结动协议阶段，主力额度谈所干动过作业。
0: 南西路普图军都穷年，初度为牛仔了修建媒体别截图。他路应上总体，加大建基额度全国的多次，加上国际国内派的投入单位谈。听了你来，加起专案忙都起不嘛事。总体用其车辆、车米促进接通拉上了过年，车为拉在明年，新列车企归动制作业，车米促进时的用它的样额度全国的你预备，给人提醒有。车面积都有了差别，对于您送两个派来没不谈。
2: 家就过不去考验人生吗？全国了点点多个月，他六一二的准备人，给用说新来出现那所直接当团结学生规定教育运行。天南，你们这额度全国了，去解决学生要不他？社会概念，立足南学生全国了，去你学生要不是？明儿了，针对今天的选举，你这学生给准对实际数，新来出现给八米转了，俺都俺们学生下东西不谈。
1: 初度为行政期，社会概念列入年龄小学设计松动加学生谈，新来初期了为了农民别出来，初动国别学生这组钱来作业。第三，忙不要严格去年，中国的年龄小学生呢，给用给木桶就是数目学生给初度三十块给年级运营不是。第二个困难，别为那次，到我们新学期你给我做。
3: 楼主昂日记不谈，楼主昂日孙不尼基考卷被送中期考难托，最终接连写不实。其实当然，楼主昂日记别考卷被送中期，你猜楼主昂日尼别没去补助点呢？小龙沙托不塞，去落去就是。新学期你个去做，小龙沙托不塞回头，他没马拉用去，抽丢两种钱呢？考卷把金头老板说学会，扯着也不切什么事。 新竹第二年的我做，楼主昂日记不谈，楼主昂日孙别考卷被送中去，最终接连去最后边呢。中国攀南市自己的地面，最终接连去不是。天哪，楼主昂日记别考卷被送中去，顶级级别连接层嘛，楼主不接什么谈。楼主昂日记别女主铺住点呢，小龙沙头不塞，七落去更不是。
1: 到我那边，新竹第二年，小龙沙头不塞，考卷把七六马七狂去，他们马拉勇去，抽丢两张，留住中华堂，抽丢都秀开去，兄弟他们十几年，听说他最谈，车主便领女排，可以用的，是不是的谢月？沙头土不塞回头，其实最终他们三不中不谈，老追马拉六十多万。
3: 民族给你马拉拉去去

0: 只贵忙都动我他吃中肉够起温去所就给马些有南京起中大的氧气有时明儿早头都不在车子两天层嘛立住穷什么他靠月把地家台给给我请路够了够什么事
1: 第一个五年批评年初三个月把他从队部内西都中我的心呢他留到我他们的西北把他给用给查到从所他协助西宗微博的推送的给他出差出跑他查到从所给西宗微博的给接触给在这西宗东部的朋友了立即表示给他等于对你差你先去陆队从队起与国团四栋所协助力的共有的配件主角的规制图片到我他们的西北把他与国团四栋力这一查到他们的局内为所七宗西北长部的长年你把的去罗地小村让给其扩了西北比例从所中国的七宗解决了军队按规定当月到他们的到我西北把他总年得十七年给解散这位陆队从队南征地归托过了十倍从所七宗解散推送列给这西差松帕的原型天狼天狼给星座流连查到都西宗解别东部盘论中脚步中月各数千不特别能真从所起给狼给解决党个推送措施党我谈推送他归冷被陆队从队给弱队结合给中国陆队从队给充满了情报两句解决了滚地东行月
0: 第个列库呢比为呢是三年卡起列着开金卡机了规定电梯单呢不对空比起梦是电不定行不是第二到我别请求给你接政策了接的加上三个台成就我月别平路米岁增补出那么作为列着留住之我是米岁增补出那么提出那么提人不疼补出那么提这些事所组织起不他几次了蹲我当人别出现着越多不他出来去冷天十五天出来同不看我的业余经天哪出国一层去这里出在我身边人才呢别的如想呢出来随不行事提出去出来呢我的运气出来哭着月饼叫叫男中部的随便托给他去谈顶起色头但又不是没有三个出来作为来者实现用心去我谈组织不去明明那么出的地呢靠到再接他明明出现的地呢去我接受所成经前期特别接呢出来组织去给这么事不了那里批别打动接不是明年前平路没有三个出去打墙这个就是所出去查求了这些这个就是抗拒其实不谈他留到国边南冷天事不了出现交通特别查求又不是四月底呢，重庆呢，温州跑去，扭州江南去，冷天时不，村村人行给来着一遍，石头只求三千种草了他。第二呢，重庆呢，温州跑去，扭州江南去，冷天时不，三不给他，就不修路长嘛，种草花村又不是。第二，扭州你十点了，冷天时不了，美国交通特别，孟氏店不是订约不他。美国交通特别局重庆局地位区呢重庆强加的搜归图中央级别推测题赶忙根据农村图通途中运行成都台重庆重庆的年期根据了可以组织了向地体位立法修图就是江苏吉东图重庆雄南台江南泥点区只需三期组织高速大型组织不去昨天交通直接车区车站些什么事三金去南的左熊南坦只去汽车也不是三金提你让给去直接熊给去牛州江南朝为上海坦重庆成都界牌的去牛州江南去沪宁南同部村金人金去连着行一百千年三金提上海崇明坦江苏吉东只去吉不坦三金提人在来吉利吉坦成熊辽国的国也不坦三金你定我你所一年就贵接不进一些定土中央东边两国的气可能出于别人不堂不从南一不堂我土出岁人牛的钱即里送给我就行别牛住江南堂出岁人牛的钱即里你给我就行别重点爬的气江南市南站铁的温巴前的你都是四天的路就狂准备下东土运行其余东年上海爬的气江南气着具体具体出岁你谈七个年出岁七个牌通土着运不是辽宁土也能去我车人进去没岁零车南唐唐不银别大连荆州粗苦给进南唐去南站组中小玉土港子两个卡送出两三却用你两个增行出去十七时两所别人没用啊两个主行不是你家洛江你去南住九岁两不岁才我谈孟西也不顶我谈可主四岁托港组中所提了熊事那么他提出财呢我所批就切记罗日的局部米厅请我其他三要送去中央给国共同情 ginchin por tse ti do ngö bum ngö zhe sing gyum shi. Ni xian na rang ge ki nu gu sa gui tu zu zhu qi xin bie, zhe zhu chu guo chu tin nu so lo kang qi xue di. Cong wen wa jin chu tin nu so lo kang qi, gang zi zhi gui qi ke lun zhu gui pu lan, di lan a ngö tu bie qi. Sao wo ki kang bu zong wen, tong zi tang bu ngö du le ge zhu sa lo shi. Wang Jin Ki Chu Tin Nu So Lo Kang Ki Ji Zhe Zhu Chu Guo Ki Lo So Ce Dong Wa Sai Ni Ta Ge Bum Sing Yun Xin Lo Kang Ki Chu Guo Chen Bu Tang Bu Ni Ni Dong Sum Ju Lu Dao Gu Ba Lo Dong Ju Shi Ni Dong Ya Mi Sum Ju So Ji Lo Er Chang Wa Jun Cha Wei Ji Lo Ji Lo Dong Ce Dong Wa Chu Su Tong Ju Er Sum Ju So Sum Ta Chi Wa Chu Sing Yun Xin Tang Zang Nu Ge Lo Di Bu Nga Ju Ge Er Gu Di Nu Dian Dong Tu Ju Shi
1: Di Ge Le Wu Ne Pei Bu Ne Zu So le tan che ting jin bi cheng xi le ngwen pa la ta lue dao tang mu ne dao xi bie pa la chin tong le ji ji yong ne kur ju dian bu tu bi pa ta nga ji ta zao wa dong ki wei zhe so cha wei meng xi ji gui zu jun le gun ti gun ti dang yu bie gui ju cha wei ji ti xu se zhong jiu bu pa yu dao xi bie deng ju pa la zao wa jia ta ti yan ki nyu ze dian bie dian ki cha ji ki cha qin ju ken ji ju ken yong ki ge zhe gu ju kuang ge chang a song yu pa ta Jawa dong jiu ken ki xie kyun gyun tui xiru xin li, jiu ken kim tui tong juru ni ta jiwa nga ta saya sum sing ki yu. Nga ji cha wei zu zhun la gyun tui gundi dang wei, jiu ken yang gyung yuru mang tu zhu xin yu. Dao xie bei deng ju para, nga ji ji su ki ji buru chi ngap ya la xin ba ta, ti gui ju ji su ki ji chang buru ki gya cha sum ju sop ke sa dun song yu ba ta. Nga ji gui ju kabar jiu ken ki, gui ju kabar jiu ken ki gya cha chu ju rip ke sa dun song yu. Gui ju cha zhi ji rim zi cha wa ju se, tong ju ru jik dong xip ki ni xiu ji bi sin pa ta, ti tui sung ta tu na gya chi chup ki sa nga par yu.
0: Di gu le kong ne bi wei ne zu, dao nga bi sin chu ge ni, ge si chi kyu ka sun gyur chung le kang ki, yang lam sar biu ta ki bi ta pa si bi, zhong chi sar gui bi tu zhe sung du gong so chi pa si. Meng ni le ki le ke pa nga ta, ji so che shim ki mi ne tu mi, long zi ju nga par bi bi gu, meng ni le ki le ki gen chu kuru pui pa si pa, ju tuan zu ru si pa ta. 中期三个月不谈，比这什么钱呢？让所有人类听来谈，每天不人类，直接说准人类的送索结果说，老子竞争其心就谈，别不努力级别，就是实际钱呢。该期明年开来去，你就有亏，让我在中国不谈，听来就有人不来，让给了全球了，别别给吧。来这部队空兵了，估计动员，跟着苦心接，送两点别过年，我们把这不是。
1: 第一个月，我们这边呢是，建设新机房地下五连兄弟康塔，车主土塘边到我们新学建人北京图，建用机地下团结单位结果，停止在我们边过渡在我们院。第六道出边地下团结单位人，三年卡塘第三卡机，你那么路线人团边，来自南苏机六七多连丁色皮的，年卡塘我们建个那所车些的具体丁色皮不塘，昨天来这趟客户，我们才推到通话。
0: 这套是部具体的组织入局这些运不是。第一个月库内比为年初，当我们新区概念，你都是做出了怎么人流通量外贸政策天津土国做不是。各地人流外贸政策给人流规矩，中国的各地几百就当做几年，这么多谈真多了，具体比谁，人规年龄早期，结果这不太是不规矩几年。
2: 米特人类去，老子参加他，中南国际他，中康组织起来，各地收钱单呢。人类条例，给这钱他，就算前期比这年来了，各地大有不是。人类外贸军做你了为甚？三对春节，你给老子，就对他，用这钱给你先。提他，人类所赚他，每年平均所扣款了开月不是。那么确定的，养的你的那种。
1: 有的批准给你保障你的那头，看到听见你三心不定的，中央陆军的工作该听那么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第一个五年别问你去，一连几只部长选别进修建人，一连几马上下个出去了，加倍级别，且就坑容性了，连着他几都小就引起就不马赛，一连几阶级级级别他没上别，三些出去坑容性了，明大国没事级就有不是。 年底我怎么了？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引起传媒团灭，团灭人出主意三级级别传媒系了，决定选他。马上就被团灭，哪里敢去干嘛事？一零年底那天了，面对引起传媒这个团，刚提的二零总统特朗普以他们超前规矩的国务院解决不是。二零六四部长给年底的，二零一六年引起传媒错别，俺是传媒没退去信用。 왜냐 어리 总统 트럼프이 참디 망부시 꾀신비 탑독비 최초직 결연차 미시지 주요부시 이런 이슬람 사치 수마 수마기 진수 개인 대신비 추수니 추습시인항 균 송주타 농기초신이 주서주 이런 기 튼주로워 허르무즈 소가네 주요부타 이런 총리 소가디를 균용 유된기 도담 추진 지신유 소가기 추진타 도담니 사치 수마 수마기 겐 쿠르신바타 소가기 직람라 도르시 동회 체주 강롱시 인수 창마라 렌자 타직도 체주 인시 주요 이런 착세 봉디 닌티르 허르무즈 소가니 담토 지게기 추신시라 년도 동회 면도 겹유진 대교제니 추신 디다기 튠주르 머규바라 소가리 주지 제베시 이런 게 제대 존재 무지 타바이 닌티르 이토 담시 비니 미리 튠디타 지소기 공부 지수라 송경치의 괴시 내세 제법마세 이런 레리카기 계급기 공부 지교라 현도 송경치의 괴배 리뷰 제교부시
0: 디글레 쿠네 비웨네스 이스라엘기 송마키 신슈게니 세자비니 이스라엘 마키 닌팅아 잠라 리브논기 게서 뾰루티라 카토 제구 제유 지주부시 이스라엘 디자 체치미네 지키 카토 제구 기믹비니 이젠 유마 주소 이마모 호사인 르쇼키 푸디 뿡디 고동부인 뿡디티 리브논 깁군다타 린토 뿡뿡님심키 톱진 지신유 지주부시 리브논 최대 부인 닌테르 대급단에 다우슨베 친니니 이스라엘키 리브논라 제구 제브네소 동토추 균미 숨통 숨규습시 기남토시로타 미치지타 동미 갸미스도라 메겨스유 지주부시
1: 콘세선 교린 주쇼겐 다우유준라타 딘세원제인 레젠겐 원난겐 다우세린라시
0: 메메다지키 ngansu lakpar chukiji.
2: Mimi wujiki, ngansu lakpar chukiji.
0: Chuchudijiki, ngansu chuchu lembarchi.
2: Chakdo gupe chichuyi, muchi yishinze lembarchi.
0: Michiki ryoyangsi, gyangzhu checho.
2: Nyamzho rinne zhewani, ngamji dende, yangtsen shiki.
0: Suchu kangshiki, yuki minan, gyongwarchi.
2: Mirikaki, 经济业界党 推蒙古比尼 中华民族的 索泽内斯党 杜秀内斯 热内斯 建议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听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초체 퇴바
0: 셰치 일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퀴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咱现在为先找林杰公开么事，谈到吉南呢，生活做不来三年，中央农村人这几级别工，培养农村人，米的养业来三日。俺听的来三作用吧，林子王建言，听的来三难落了，俺做工具性停止休息。空给明了，财政事务是，谈到贫穷卡大家标准作业落么些事，林杰呢，穷人所低配套呢，空给洛阳了三年运动卡不是，空呢穷级别退缩得马里巴拉，米完了南京兄弟。 龙二教育老师，他一年里提及给车队停息了，卡地项目图、帕米图差别，中心区位提没地址，空了新修级别，没那个龙都六百空了，日本给为难，才拖不穷老师。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么大了，同时一了级别，空给养着羊，人心就是咱们给为难王所别，对这个教育啦，空给民生永久给，迷茫不呀，以及当新修养再拖表示。 但他按照任意给那位王不拒绝，养爹几点都说心别空了，就用心不着去那个别动。

0: 仍然我这多对些那着了。
1: 是是，嗯，年明了，自己准是有了。啊，你俺朋友写个字来写，啊，你穷对了，俺子呢没都是的拿钱没出来钱不着了。俺的呢，如果俺拉萨没事老是老着那拉不着着个苦个不着钱，俺的呢拉不着团结，你俺我说俺就看他干不，弄个瑞阳草坪那罗里啊，写大年钱币，对对，唐邦俺就错不得，但瑞阳草坪这嘛热了，但对俺就弄个给便宜，你这有吧了，你这给听这些，俺的呢如果俺就唱不落，但弄个便宜给在那里啊，没慢慢就对上吧，你唱不落，肯定输了，写里啊，个新的日子里。也感谢的多，俺现在俺做给的，团队给创始人说了，可能给的，俺做龙岩生意的，记不记得？普尼丹这小哥，如果小哥们都是现在那，这先别给说出来呀，人先别都是了解，俺做给乐队的组织，俺乐队的那落个些大年大，百万大年，你就吃不着了。
0: 来是来是，多谢谢。罗，这个那么说，你那个那是什么？这种那年，第二趟那位路线，朋友拉是西北的，先就那说。

0: kerangi rengi ki ketan di mikse dinti ji yueba di kadyu ne kenjung ya la. Da gab di di kuryu kandri ji ki wala yin na la.
1: Lesa. Di dinti sri la, nganzu nidong chusum lo la ya, nganzu ki chobo di ngui su duk si gozu bri. Dinti gozu je, nganzu tangbo gozu rogu du changmo lo la ya, mengsi ki dinti 汇报演出真的错不了，第一次节，你读的什么？说说写，这是的，新古月饼那里，但一年一个月可个子没，说说哈古我妈的了，但是都是单位没学。今年你读中文了呀？俺最，全国那了呀？第一次不是，到感恩季，这汇报会去，汇报演出真的错不了。第一次节，你，你也读的什么？写的单位，因此写，南亚民族的心思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个写新的单名吧了。这单子，你对对我呢？但没，其他对对怎么把这种的这些些，没什么叫啥子没做，都对对怎么，可是，但第二次马上写都是烂字的，你出不读诵读了。俺今天没忙不进这几个了，你当时对写的段子怎么，但可能啥啊？没得写单页跟我说啥的，找不出去都改的，他们找不出去都，但写给从哪里来的？ 找不出多少多，俺俺们那么就俺们我那些那里一个，就是什么定价高了呀，些地单被就是那种俺们家的甚至这么穷，看着那的，当地的什么，但差不多全部定价差不多都谈不着，俺那现在这俺们家这么穷，地买菜很多，但俺个讲的话筒那种的，可别俺那个监听机，但咋就了吧的。 我呢，我到写单页底的找不出多，找不出多，写单我那什么哦，当我呢，俺写的那路呀，写单呗，就是那路了呀，写了呀，感兴趣呗，就是那路了呀，感兴趣啊，但我呢，的，也，他给的，哦，当我呢，俺的给的，没事，我听这些多，但，给先不等忙这边，叔叔给他看着路嘞，叔叔叔叔了呀，给了呀，哦，的，就我穷说啊，俺给的听这些，听这些是啥三百，我听这个从哪收了？来是来是。
0: 罗，先生，那么说，下面啦，下面这段拉给加多两位路线，南面啊，美国路边三米西北的三角当中，北京南部连接的很多客户是，路线体验中呢，给查预备龙年七月的太太尼克达前期拯救人员的这些车，当然呢，这段连接龙年里头的季节，俺那是七段拉给路线的肯定是大能多，俺那是两头三角是那种。

0: kesi senro su kirangi kechechi kona mato nye matubu yina kirangi ti ruyanta jebe kechechi yinbe rewa naga yuna yame na senbe raji yuna la
1: na kesi da me tsu nye sebe kechechi kesi da nye tuba da yame na pige da tru tubu du na ngare ki senbe na lo se dube kechechi tati mangche nga tsamsa ne zhun de da gang en de da da chung be ge le ya da ha kwa du su su da ngan zui ne le kan de su ka xie ge da long as ni de da mi ma dong za sim na lo le ya da ke dong ye dan de ya ma mi gi da chi ru gi den ma dong cha du zhen ba sim na lo le ke tin de ke nang no so le da kan da sim na mo gi dan de ke ge yo ma re sim be ge da 진짜 잔념 미카세기다 잔념 마데베 안줄이야 수수센나로 동에 저바 다 칸스나 미 람산데 미게 안주 초톤데 제베급리야 오다 디다 안주 안주 차리 삼베기 잔념게 삼루 요마르바 세산디 메베기 다 수수수수센난 동에 드체 아니 라바도 수수기 김자 다 야만나 능미 저바 다 든데 갈이야 오다 나레 수수기 나르미 마톤자 콘조 팽케 토마소 아 수수 콘조레 갈레 갈레 십수소 아 삼베기 센나로 디지오르바 다 동에 세 안디네 참자 첸리야 다 네주 망본데 네주 망본데 겐베 첸리야 니모고바 진제기 다 갈렌데 요리 진제 요베 갑리야 나 망체 첸리야 수수 니모고체 도스 다 카바나로기 다 진제 视频当中对等这些的都三只看这些呢你也看不住但是他们这么着这些的但是呢我呢他南西差不多怎么把那个身边那路给他路先拿路先都有被给他这忙不起呀都他看到呀差的有多了而且他也能就这些那个那个嘞他那些过什么的没先别嘞他那些过什么的他那就那就看这些的看这些的嘞
0: 前人不看这些的看这些的嘞，南来呀，退休有的。俺们东爷看这些的看这些的嘞，怕业主呀退休有的。说是西村怕破，是吧？厂务老听他请举的，那就请举的，厂们业主呀有的，他们厂务老他缺呀有的。现在俺们，你就厂务老修脚不晓得，第一了。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kabre da chesang na su simshu ma cha ba che che ma won be lang bu de gun ne je be khen bu de de ji ge a samlo ji khe je ne dyung ju che gu de ha jang ge khe chim ri sha sham la she ma si jun la ki kyar don nang wi lu she mi yu ki sin kham shi ba de sen jo nang shu

0: 他既然给米子一年的亚米呢，这样能不低头了呀？夹脚当肉了，那年迷茫不就要了吧？但是困难做呀，现在预备给这些客人拿了。
1: 但能给俺做，差不多的准备够不了的是吧？俺做六百多，但俺做谈到龙眼鸡，配拿了龙眼鸡，这样做吧。唐伯的车主过吧，车上唐伯的车别搞了呀。唐伯，俺做个什么做看这里是呢？俺做那么久，但没唱不落，叔叔说说了呀，提不起是的，落不进去是的，日日要了吧了。但俺做那腊八都听这过度啊，俺做忘不进去是伢的，把牙看这说说，牙都是过牙夹子打死起，打死说了，什么那弄的说的呀？车上的这是什么那弄的有没有起是给听这过度啊？车上。俺做唐伯，热些地啊，做这个就是嘛。俺做但忙起，俺做生那罗了呀。但有没有急事？俺做生那罗了呀。群众七二三百三六呀，的看那来不是呢？俺做给配给摇滚乐的唐伯，男家给了很多子嘞。哦，他给了很多子那些，看是呢，俺做电脑罗的忙不急，男家给了很多搞笑的。他那我都为呢，那么家的写单也给他看了呀。我那身顶呢，但也没有到贴不休几个月。接着哦，但我给他那些写单也是，切过阿三，阿看着开始三六拿了哦，我看着那些，那么家给他看着那些，直接开不切过阿三。我这个三六年多月子，俺那表弟龙眼肉样做不，汤不，我弟做不是吧？接着你这做的怎么办？我弟他弟找位给俺做了呀，生锈这年，俺做用过这。现在切土过的切啊是做俺做的呀，骨架去呢。哦，给老婆拿出来那里，他制作干个生产前面呢，肯定前面的了，拿出来俺做。他俺来我那些呢，俺来给筹备，从没用插几节，俺给拿做推荐呢，俺做给拿做热瓦卡里面的嘞，就是等嘛的。之前呢，俺做的边角的是吧？听这个呢，给拿出来呀，得给那是去连锁了汇报。你这开用心嘛的，看拿出来，听这国家用嘛的，国家用嘛。但是那嘞，俺做六种菜，俺做腰间的，俺做说，生看养不起，是吧？但八小节嘛对不起，我听这个两个菜呢，看拿出来，这不几也端起，我听拿出来的，土鸡里面出几，这不我听这是也端土鸡的意思，我这需要这个。
0: 来是来是，这种拉土鸡菜，但俺做来人给煮熟的因素呢，可能给你说南北路线有了吧，到底。同步团队是当哪罗是学员了。
1: 实际上，伢他哩阿嘞，人家出来阿嘞，搞手机啊，忙些是配音，忙些的叔叔朋友给原装哩啊，对白忙些的这是。阿你的原装每个都通过嘛的嘞，什么哪罗了哦？他从哪九十岁里多写的单白九零哪罗？我的实际上伢看他出来写，我的空档那么些写就配音了。

我托些打我那几张给敌人，送些百年不吃皮囊素托起起。我三朝林间打敌人给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立功，票给农村给每日养你理财，就咱们大家响应，我那做前面理财呢，养家节约。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铁仙女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

0: 他把把师傅的意思呢，让给你听几次，给这古旧古董新把他规矩吹过他，如今扩充起，特别除了全部送上嘛，让大家都觉得有不及时。他特别给扩充从把松竹苏桂南落了，松竹苏皮的给哪里扩充起多了。
1: 他这个啥子卡呢？也说呢，他重庆、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南等那些安徽、陕西、新疆等重庆多了。他借用了这边子孙祖传年历查给西给，这南人边八百几个，各在路上藏没的十三个月里，这都不全是。他张学八百了，中间铁都不特别的卡的是呢，重庆第二个级别八百团里筹备。
0: 夹表的胸前切不裂，全部停止进行吧。他重庆吉他团里曲所记起，怎么能给昂唐不脱别？那么提着你，中国苏军的这细菌点别苏军的，落在你这曲所记录别，别损形式。他谈到那最该用拿落了呀，八百苏军其盲学给重庆的可把人生呢？重庆是重庆来的中国八百重庆的时停止几个，才年月吧。他加上重庆多言呢，细菌研究。
1: 啊，兰科的一年是八百，停止几个，开了五种二级堂，后来开了十几个局了吧？出租车给团里女主管租车，他三年天然了呀，八百这就是现在的，加上国标也行了意思。他三年天给李拉昌别，菜系的加上国标也行。

0: 좀 기, 닝캉 이기, 진이
1: 디니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디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三天别新疆出不林给公康山林间呢他的生活处不林中央龙城年轻级别库票给龙城去总是一个这里才是我里正是用把导游之一听听里在那昆明林给了呀地层确应多吉拉给吃那位我以阿帕尼林米茶路为其实中西给西别路村的那么林给了呀您这是故意
1: 人呀，我以诚心去定情为素，让你来面的交流我呢，多做机会落地追击。你这里想说的开心呗？你归队归军去哪不的？作为代表巴拉西，退军阿里呀，阿帕是白色西塔，阿帕是紫色西尤巴尼，请这第几些日啊？
0: 你巴拉尼，托裤子他才捏扎去，却不是米呀。罗志三心让路没变，去接当去，找不给么些事。空尼，普罗我就立家，就算是去丢手米金牌，俺心，经常去出塞了，别信不是。阿佩苏中通信，东道木拉，农农去找了马来西亚不谈。
1: 可不偷偷的是下过年，那只给了又不是。这个穷狗没变，这位定图，就这得比给你的忙不是跑不趟。第二点不也呢？轮到土妈儿，把别金藏给团图，干脆今这是两月吧，通我咱们去西头不是。况且给啦，恁姑娘，跟我们冬天去春晚给啦，除了偷偷的是到月啦。
0: 绿塔全部行，第二接着生活级别，空气是落标时。第一，你们日日的前面都端边，靠近给我切起。空气成为定图，不是端面，来不你去瀑布时前呢，给了要多个月。巴拉去什么时去光明呢？人才一米图，你经常给团图接我他，爸爸。
1: 长期没身边，轮到派出所去寻寻人呢。昨晚他们带去我去准备，接头这位高度扛忙些的地图，到了日暮西桂月。旁边宁夏住街头，经常地靠着隔壁的团团，你听不西家苦头面。宁夏吃着他，前去面子行，经常地过去坐江给点啦。
0: 辛苦他，三三几度给敲了个，托哪哪呢？六十年外，其实哪的呀？多久没丢不他？来得没去吧？况你，跟着唐突林旁边，给不起个啦？先去通了我们三十的天气，给不跑远几件事。那年他爹怕的呀，你常去作为家境先不有家。
1: 金昌去多给天呢，刚开年纪干，吃牛面。第一，爸爸快动起，这个人差他不疼。金昌来吃啥行？叫我继续准备呀，空气你吃呢，标准吃不是。第二，金昌的油菜给苏准把爸爸人是先要炒的，爸爸呢做落落几起拆行。
0: 空待听见他，心里高兴起。你常去东地去，跟我点不提呀？爸爸面呢？所以呢？恁个你常去做外出了呀？叫我去穷，继续穷了呀？爸爸立马吃不他，做不到嘛那我是偏吃了又干嘛事？叫我昨天念点他，吃啥银子？你常去什么康复？叫我继续钱了呀？
1: 爸爸老了跑不起，看来养高些。俺爸爸他娘们两个去住去，爸爸老了没跑不赢呢。俺那个，婆媳女妹的两个去都成吧，老伯丢个心呢，日日切切的个，让个休息个哒。现在呢，样样都是啦。伢可不是让去女厕给住呢，就老了跑不穷赢呢。况且，哦呀。
0: 破胸子呢，顶着要搞的，顶着前面不也呢？让起码从我跟着干啊！是，路易前边那么久时间，听说是，你爸爸呢，叫我继续种的呀，全部是银了，全继续拆的呀。
1: 云居给您多点不及时接着破裂磨裂扛起家把被著名特别桥面及你真不心碎面写图语提呀从给呢下次呢所起呢行业呢我们中呢三个月呢中些呢特同提名这边两个扛起钱的呀你把拉起强制面别两个戏拍起的面不炸空你金藏起桥藏马头都年年级别给不干年级嘛些金钱能起加拿大的呀给大的并没写不起钱起给不增值这些干事空起名的呀论出这些是别个月啦我的中级别退了呀如果金钱他的呀如女都亲戚金钱给名南起我的呀给藏给八片替人呀卡的姐姐爹的鬼是七夕特同我见俺走入过了去，俺的见过几个家。轮住藏给今年不是在那呀，一个晚日及第二家亲友有事。我呢，爸爸你长着几个了，信徒高嘛些，十三点不是家事。年久巴拉去，俺不那家人呢，胖胖去扎谈些，苗条叠子给不他。替你蒙米苗条叠子给不能行，出不出家事给不是。光给特同。年长期将来穷日时扛上了米品牌面吃吃去就在定了呀苦真心就别困嘴有时巴拉落了寻别个体儿躺掉了呀搞不有时陪了看那狂个他得不如差给不起劝不他穷了亏了过了那不起又不提定了呀他们在那不起穷年那只给了当危机提供个事端托他搞定所里呀送我人呢您一松西过了去他是去了用过谁我应该他的那最明白的皮如女他搞定所里呀昨天去顶不面啦可是松为敲着单的呀光不及干嘛爹吧那是你落皮不是我且龙的兄弟去中南地大他是那最给忘记人给人给念不着要我四十搞了会高兴这几遍所以称为个别次呢短期搜索了年米蓝图还将要别那我是给了其实我让那儿算别次搜索机即将搞得给出因为呀他呢阿别搜索搞了会所提的人心弄我他所以你算是搞了又不提大家靠头都弄了没了呀听着最不行命度小说就三车给什么所提爸爸阿西他说的也呢是四十二真不浪费叫你因怎么几个事今天俺去开业几个地我不肯用几个店里呀弄冷去给我几遍开这事冬年七月开始提的你拿我的挑定事你心里呀虽没特别叫那些挑挑都给用我他爸爸那么跟两个人住去你说他们的呀他妈刚是没有准备况且他妈人工都不听着电脑听个嘛事你爸爸既然去枪迷通了胸扬迷家他妈听不腻苏博要偏到有嘛事因为既然天涯的落不清咱既然给人工都这么去他妈听不腻呢是先的呀爸爸去你给这题那给不起弄不行提的呀看呀切莫出就跟国路就这开始嘛多没听不他参事儿随从去多的女呢操作了呀几年听随时我从哪儿算不他丢呢爸爸落着心生了起切的捉他总卡了松了呀什么行不行干啥屁股嘛事提的头路也不全没虐不他卡了呀什么事全没虐吧提大仓木尼金藏去错电了呀准穷七百银吧年薪个月巴拉去准穷四三千了呀让了呀他们想不习惯牛没配不是我让罗罗穷退俗巴拉尼我最如果他去七不藏嘛去张子提时我让去西南七五尼爸爸弄狼别个去绿给你们有他我到了我呢到位没最不及时老板图给老姐别随手去我就起不那么长呢最是恐怖要满意别菜了呀弄这个事爸爸年纪上总看他经常写了呀请别菜
0: ngani lamsa chibu supasirga kyujuguyu. Gup tiyo tiyo liya, ba la ni ngansu lamda ya jugenki jangsa nyakji tishi. Ting gup tiyo liya chirtangsi gyabgin, baba ni ngansu narsunki londiya chiyo liya, chiyo lamda chunzin chigenki mina gajin jenshi rishya. Baba, xiong langna chibi gup ta, gagar dunbi gup tida, chibu gyongdangki tamlam yakshuishi yibuja.
1: Tiwoi kya, nye yachong kongna jitab chesi, lumi tongbu ni, ngay yu gui nangki tiusu se ne, chir lopjar lo dowe gubliya. Tiu tiu ki, abe namgyu tishi. Lopjar chozenbe nyimu tira. Pama ni ki, lopjar kirgubi jala ta, chirji ca tangbu chesi. Babi nga ra, lopjar chose suzu tira gyo ta. Lopjoliya bie zun ta, gigin tanbe galiya nyingyu. Rangki chodin liya nyamjo ta, lopjo pinsui wa liya tiongzhe si guibuso mangusu nangshi. Babi namgyu gongje ma chue kong liya, kholin yu giso nyingzhong gor ta, diunin dokju, nage silu siwa chonglu ki nyamnyo lopje bidam. Gisang chakbe jebe, cha jingwe dawe dokju ta, chogye norsa, se tiong yu tiongzhu. Zhuwa sangmu so, pyo gi diogar chimbu gye la sobe namta lu gu rimu je sungu shi. Gup gup liya, lu xie ta nyam tu li ne, zhong na dianbu xin yin za. Sami kang bu dong liya, zung da gye ne, mik sung ri ri ta nao zhong zhong ki nye gu shi. Ti dar, ba la yu za, ni zang ki gong mu gui zha cham chang yo me la. Kim zang ki, nian ji ki tu zi gui zhi gi chi xe ra. Tujuh dene cungyo me. Kiki, ngiki kimi shishir, sowe nyamnyo ta, mizi damwa kyanobusi, nang ta, nang shimbo ta. Ngayi simkong na uweki kimbe, mizi ki jemi sirbu yi. Kiki ziwe debe, mizi damgyu shishir ni, ling mi sarwe, ling zhong si ta jabu yu za. Nye, lu zom di kachang la, titar dabu yi. Kiki ngan zor nao hui zowe tiongi ni zog de che si. Kiki ngan zor xiebe lopsu mian nga zhiri ni. Lingji kisari gebu du yu du zu ta, ling yu giangbe zi ching ki lo zhong rinmu si ta gui nian cungbu si. Nye kya, kiki ngan zor sui mi ki laksam ta, le mi ki zowe giangbe dem gu di da, ling tep che so. Nga yi apa ni, ling mi sar hui, kisar zhung si yin si dago yin la. Tiong lang ting zhi si yin za. Ge zhi lang to hui ba la. Ki nung o ne, ling mi sar hui, zem ling kisar ki lo zhung rin mu si ta, qin zhe cung bu la ang. Sen zhu lingge kong tu kui miu lingge li ya, di zang chui yin do zi la ki chi na hui, nga yi

0: 我的你们啊，你们啊给那是出书给，人家有过一那这，天空一那这，我的也给什么这些给写过作的，啊，那这一带就多啊，嗯，原来这样给，但是家己，那做大只出门很简单，这个不用拿老古多啊，那这一去呢，别人有过一那这个，这里啊这个那是出书给啊，但是原住一那这个人那一那这个，人家这个我就拿笔呢，这样给，但是肯定是做难的。
1: 남타 예비가 윤종이하고 쉬 근데 생계에 쓴 줄로 추출해 봐 가지고

0: 2022年春，土壤沙边摩擦，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肉去年准备，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更熟。先天天界观看上，我们的土豆土中央农村人群积极来控，团结吃冷托，规制许别极端错别，都是点不足。
1: 江浙两部沙巴北边各级别人员年准备年准许别七日凌晨三转南湾各市区举行。天地里前南，我们国际图新疆去七十至三十多年，我们的土呢，南部沙巴地区快不提数据营。记得西边七十年，南女全国去七九十一边，南外昆阳去各市区，农南熊南顶三八团队呢，给南松来过去，连火牛追熊南，哈密呢，土玉荣拍去。
0: 冷冻有趣，该技术专列车南站去，通常改变冷气作为南外铁，直推拖不塘。南站仓库转升级，新疆年轻，特别做军牛的，首先拖入这个运不是。连火牛追熊南下面呢，土玉融牌冷冻有趣，该给列车叫牛规定动画天呢。中华密码集团给各级急忙变做塘，制作空白期路面车轨岸，今个别在对我们西边南去。
1: 给各区车队人数正准超过组装车具体，新疆土电表啊、拉单级别、三轮级别都是我们适应。乌龙木器所，中国塔有热瓦塔，中国塔爱心也排土，热瓦米块起对的那塔，手机长期就是组装车不难，黑西排干难，他开了么干，其他他光土光进门特别不加别排塔，新疆所女个三边电视组装了，云土规定单位呢。
0: 日常常规出征区，七只苍马停入间，有贵车不少的牌。给各级龙安村去，车轨转个边，车身处，开机特区塔，开机联系民用的是新疆塔，这我特色领域。新疆提特区前不面，南部也不定期塔，北侧特别空边规定单位，卡车三段塔，可个开进跨段，车不结实。新疆有个人工中去，给各级龙安村去，车轨转个边，车身塔，地图扛里前呢。
1: 龙安村去车轨转个边推去，变做制作空地规定单位，车轨定了塘。国做十三百套，制作人路停入进去，新疆组装车就用不是。龙安村去车轨转个把国做边落地，新疆去北转千百能够脱呢，组装去六三百块用呢，怎么个出入？新疆塘福建人去，预计冷季去，定位可以组装了规定顶上塘。新疆塘马区地区。
0: 海西排强，马区库钦，海北新青旗，强桥社区，松龙所属，南都三边电视组装了，云图规定动画所，给各区龙安村去，车轨转个边，车身了电子新疆了，热我请不讲不谈，听我忙不明端，切又不是，新疆提，改用偏改给特区千百处，开启内部松月，记录你东江面艺术，在松月到我改版，积极书记习近平去让用中塘。 马的草坪来团年数三能够，新疆去。

0: 用圈用起特具内部顶部硬币库格藤金压迫切柜币浪子端南语罗尼松起进入你东亚面艺术障碍率大我古板新疆让卷中东一堂西胸起列团年数三个矿杆顶部起中央起这边特具前部面内部了藤金年部切柜币浪子端南语人归岸中归南边停热建筑准出去圈用确定内部阳大子内矿币切柜切的
1: 新疆起团委老林给村里连接切不的恰餐瓦汤羊塔巴全用借给国内团日三百档起新疆特区拉达切不汤中华民事起集团措别都是点不足别冷气作物密不汤民事卡给忙措给制度点别新疆组织了多数年纪前年给客给三百定价送给切别特区送于点不准于三台所里建汤切金建创建汤创建建
0: 行着列停热间接藤金切鱼土切列边角儿背切嫩点空豆汤薄切土陆团盘轮云云归地当地空鼻三百出租起特区比于永永军土不切鱼随军女都怎么汤女都撇去汤女都撒把永永撇给主角归地当我汤新疆起陆续切给汤新疆起多随切我切吧女居随狼仙儿归土真不切给女不空豆当我全用列
1: 主席定价提当谈师兄起跟着年轻人去个团聚去吧日果三百主席团队狂动动位恰去谈种类特别动位恰去说了规定定色当话给用起女局团共特区起跟送电视谈给用起比例行政团队给开机扩展电视女的体位问些团队请不接受女秀与贵中国新疆人类鸟从崔店开机组织出在狂动动话谈七九数立马这两期朝我准表示动话
0: 安西亚塔，羊肉牌给早点转冷汤。农村所过一千遍，你去麻辣德边女不，准备抗力去吧。他过冷边边角开给，地位宽你去吃顿，前边女不温些团队，休息了请不接受。特区去内部，请不免免了，提别国内新疆去开内地开多旁边上街堂，配送错别，团共扩展，提醒实行点别狂别给忙细节，腾钱签约呗。
1: 基础人路停热间期，新疆足球闺女秀清扩展签约。新疆农事六千边角六零期，今年期末完成吧。长期人路边角谈，团队报名，不由心主的那期主任赵向豪议。特区的内部，请不安尼。新疆矿边内地级别，即蔡林实行不谈。改革给龙安村期，车轨转个别车线呢。特区的内部提到了马拉人行期滚动签约呗。在村期车轨提内了跑不谈。
0: 实际切确别，狂别给特朗普有句应不是，切贵给内部给人吃不谈，内部给狂别你吃切贵，龙安村去切贵中个别生气，新疆去狂别谈给客给切贵你两万人对应别，新疆去给客给特区出租出去给开启人心，军队投入这个月不满心愿，下面确定连锁劳动实际的基础彻底。
1: 千万假期你说是你逻辑题，落动车题，千万出去同桌就送谈，千万出谈，三亚街全国签约，组织申请，劳动十七天，落着定价款给了，跟送区别，落去送用钱，都不是签约应别。第二点啊，龙潭外去，你就三边劳动去，拍下同样同年，八米，江到劳动体位点不谈，女团国内落去，朝外能做土著个预备。
0: 天南区沙巴是全清北，查至在区去，南部矿洞、秀清、东土不谈，落着定价谈，点北国内块儿区土著跟送缅甸起土。三天天街，香了，从文新清去，全用的，沙头杨龙永渡去，玉果儿芒片小区比玉果儿快不是修的严。记得阿别去给你，三桂坝从文新清人脸谈，玉果儿听的西多穷玩儿，从文新清人脸谈，玉果儿麻辣去。
1: 从文新论坛，新清师兄去端别，沙头杨龙永渡去，玉果麻辣转局，特区规制卡，团局定色前年，沙头玉果小区白菜汤，人不拖动了说话，劝杨年，杨龙永渡去，玉果芒片跟送小区别个做吧，现在沙头了点年，沙头杨龙每单位跟着特区抗力去吧，女秀玉果沙头玉果吃下白菜团别狂别了，规定当地，白菜托位小区团局前年。 假期如果能了，杨龙应对用我谈，三头老土了，长米贵板，几度点别从文土，感觉点别过年，如果用水土不切，就应不是。从文心情人来谈，如果听起。
0: 现在地球刚烈土切据西出个它心情能开启突然面具起来叫点起吧用这道经济让从阳龙所酿麻辣烫十八马赛阳龙咳嗽基础巧别去是举贵起吧容因中国与国从所进度起没有事起巧给人女他提得地位阳所进切这角起吧女术与贵萨对与国这套用了跳不起别地堂给送起麻辣中的解释你瞧从然而顿别哈将提得地位阳所给波提直接给彭姐去问他提得的话阳龙快追电报马赛女不起话提出区别团圆生活界给南起完全出在途你的预备他有牛过年车队阳龙拖着东土的马赛沙推拖熟悉米的话是绿土东土吧团结点赞赢了可有松脚土吧人堂推不见赢明儿只有阳色小树圈用年从文行情期高不行别增重亏他地皮虽准卡金主期地位亏解了贴不他西林南汤汤擦卡擦错把你看看女人吞不食所昨年真正亏了羊贴不切鱼鱼果为人女娘去装地吹过鱼安心且听记忆有人去求别陪着得地银不马赛卡松旅途度贴别地汤羊送给若不是羊且求别鱼时听地应对鱼果是不是团聚切不你中文行情期人女鱼果是不是立冬汤盲片梦细细剧拉达起别开机吃得起赢了去用你如果起见那么如果给托作他用错托动起不起赢困得起码从文行情期军队南洋龙用队期如果学习麻辣丁色比你三米切板开始加起动了他学习跟宋推张图动画女秀与贵萨对天天期如果学习七十三个准个赢吧给其女婿与国民事组织了规定当地体外盲为与国我杀头列不他落地破病啊从文行情了与国恰土不切对应不是先天天给下面了过去图举出上部老林胆慢期地堂给年前时区别团中期社会卡塔地前卡期举出历史动物塔团聚了腾子年不切别国时数据应举出历史清不列盲错更多用心于龙安镇主席别村都群众期明日采用文把车子落顿着团年长安牌拖着清不堂年轻卡西吉哈镇陪让顿着年最土不堂年轻丁我卡年东哈镇社会堂重庆年最土吧年轻出我撇起我总年面具女点土不解穷年中庸期明日卡期迷茫期地堂出在温室腿部拖着清雨正是忙不系列中庸期确定地堂宽度期地堂群众组军堂忙去地质切入动物腾进持续切的密不安无趣定色度当年文字文主期忙错期地堂松动切别宽度电波背板帮不切语习任图相地修为宽度参与作吧罗那松了列别出国时期出多马岁月别差忙不全部马赛那是中间阳踏出期民度期陪人更加迷茫面看了陪点图具备光临格毕竟六七面看唐队起别苏日地内期做去面部核心领期提点举不堂空期那边提过特东亚三不明星约不是心住打去西差切不句出国提他这推了为内婆吧电梯从我谈及面具切记差记也不出年陪给其内参加期差推了为内期年我准备跳工期东西刚约不是忙错给面不点别切过他刚年生切日故借期内推了命年火星灵期面别通年生顿期刚我期都是是有的刚借了面镜板重色图文件面具切别蓝图刚借张磊爹吧下雨景归安让他让期推速空期杀推了土了面对板给用期色不脱去给深深相的泼马枪汤相的约的现在你面破别七八年大面具洗擦他面看九八吞着前年七来他跟着苦心了第一年撒推七八地堂啊擦龙用完地脚切不是年大康图拿着到我年创新图国语面具书预备牌他再去告为年再去不年年大面具给先去设备牌核心灵体面具给人不列吞众用起面对明年习近图别蹦起面别跟着老林大为同年生对文心语撒推面不谈陪着日记期间体外马我是人工男年大康年创设度月的面具期小时不利忙错给清期国家中年康中撒托面具期垂归金语习任期面不定高为年团特区定地恰计团众期
1: 三公司部免去确定协助麻辣军队退步仓储当瓦塔免去新店北措及南北退局三米切板丁色度当地若局调控作念总就松牌加切当瓦塔军南前期六七首局切板日记开前期拿出当瓦创设图国局免去切板所了地内西人期免去直视军队内吞金家的文屯期年大免去给六七首托造瓦措托瓦切语 铁塔切记群众期比例协助习近平被为切过丁色比例相冲确定抗案地区确定协助点内二十三年改革期文卓蔡西立板规定当瓦塔勤查免被协助操办业动改革基础组的军统年习近平国局给年大免去切瓦塔退年度创作确定抗期国局科室团队塔创设动案被免退明年来给蓝水退过仓储当年 忙错了地摊给相对学位他们干内三月不是三天天给天地集团错别都是电波组将军冷不三不别别各级别立前虚心不赢过年年我推中央龙青年轻积极立空配给车辆托给立前现代新旧各式学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广播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3: 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反腐败斗争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021年1月22日古人说胸中正则眸子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焉 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为了增强党员干部预防腐败的免疫能力，警示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杜绝腐败、远离腐败，必须对腐败的政治危害性进行深入分析，引起全党高度的政治警觉。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反复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必须决战决胜。二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亮明党坚决反对腐败的旗帜，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三是 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四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必须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必须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坚韧和执着， 打好这场攻击。

0: 坚战持久战，使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看，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深刻认识各类腐败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清醒辨别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要从政治上领会好、领会透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重大原则、重点任务的政治内涵，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要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政治方向、确定的前进路线，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强化责任意识，确保落实到位。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定党性立场，加强党性修养，心怀国之大者，遇到问题做出决策，处理工作首先要从政治上想一想，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举一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不该做，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在诱惑围猎面前定得住神，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不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开展政治巡视，查办案件首先从政治问题查起，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

0: 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姚科。
3: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 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

0: 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 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1: 听见经典，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0: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 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

0: 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别捏了胡茬，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 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皮万，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怎么了？我们和郑亮一起到中国去吧。啊？你怎么突然想到中国去了？本来我也挺犹豫的，我不知道自己跟着去中国要做什么，但是我答说，去嘛，也许去了就知道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我们也不是没在中国工作过，最后不还是回来了？
0: 可回来了也没有工作嘛，干嘛不多试试？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是，这是我说的。
0: 怎么，你犹豫什么呢？雅事儿，我们就是从中国回来的，人哪有走回头路的嘛？谁规定一条路就不能走两次了？再说了，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回去找工作。 就当散散心，也是圆满我爷的遗愿。我知道你压力大，你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也许我们去了一趟中国，好多事儿都迎刃而解了呢。
1: 你说的也对。
0: 那这么说，你答应跟我一起去了？太好了，你老爷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1: 他高兴什么？
0: 你看，我。 你、郑亮，不是刚好圆了他们三个当初没走完思路的遗憾吗？多好啊！
1: 他们当初为什么没走完思路呀？
0: 我爷爷跟我说出了点事儿，但没提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老爷怎么说？他只是说，
1: 那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胜利。
0: 这么看，当年的故事。 他们都没讲全，
1: 不是还有郑亮吗？你问问他，或许郑爷爷讲了呢。

0: 郑爷爷有没有跟你说，当年他们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
1: 这个，他好像没跟我讲。你看，怎么了？
2: 我们刚刚聊天，发现他们都没讲当初究竟为什么没走完丝路。
1: 或许他们怕我们笑话，不敢讲。
0: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1: 那你想怎么办嘛？
0: 我和意万决定了，等爷爷丧期一过，你到陕西村来，我们跟你一起走。
3: 真的，等到时候我倒要看看，这三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三个有了一个同样的疑问：80年代的那场丝路之行，究竟因何而被迫终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问题踏上征程。 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1983年夏天，让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0: 二位团长，找了一上午了，到底在哪儿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陪老温找老家的槐树。潘同志，再坚持一下。
2: 文英同志，
0: 距离他们从泾阳迁徙到哈萨克斯坦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这些年发生什么变化都有可能啊。我们总不能这样漫无目的的找吧？
1: 我们不是问了当地人吗？
0: 他就随手一指，我们大海捞针啊！
1: 老温，真没什么别的线索了吗？
3: 我打走跟我说，在一个土包包上，别的再没说了。
0: 土包包，土包包，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土包包。你们找吧，我要回去。
1: 潘同志，我们答应老温了，就要陪他找到底，别那么矫情。
0: 矫情？我矫情能陪你找一上午吗？郑文英，你搞清楚状况，我是被介绍来做你同事的，不是你的下属。
3: 哎、好嘞，好嘞，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嘛。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抱什么希望。
0: 没抱希望？我们帮你找这么久，你说你没抱希望？
1: 赵保安同志，你的确有学历有能力，但不要对人颐指气使。
0: 陈文英，你是在上纲上线吗？
1: 注意你的措辞，是谁先出言不逊的？
3: 先报仇了、啊、要下雨了，我们先去躲躲雨吧。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到哪儿躲雨去？
3: 那边，那不是有个窑洞吗？走。乡党，乡党，
4: 谁呀？
3: 乡党，下大雨了，能不能在你这儿躲会雨？
4: 好，好，好，快进来。

0: 所以你们到我们泾阳来是为了寻找一棵槐树？
1: 是。
0: 你们从哪儿来的？
1: 哈萨克斯坦。
0: 哪儿来的？
2: 苏联。
0: 苏联离我们泾阳近不近吗？
2: 向导，苏联是国外外国，不在中国。
0: 哦，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
1: 我是从那边来的，我老家就是泾阳的，后来搬到哈萨克斯坦去，我回来是来寻祖的。
0: 呀，那这可是个大事情啊。老槐树，兔宝宝，我这儿最不缺的就是这两个。
1: 哦。
3: 哎，你答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他离开泾阳的时候，马车走出去好几里地了。他答，哦，就是我爷，指着后面一棵大槐树说：“你记得。”那棵树就是咱的根。我答记得那棵树就长在一个土包包上了。
3: 你答都走出好几里地了，还能看到的土包包，那这个土包包应该不小。
4: 在泾阳，不小的土包包，
5: 如果不是山，那就是窑洞。哎，向导，泾阳有没有那个窑洞上长着槐树的，就是那种很高很老的槐树？
0: 你要是这么说呢，我家就是这样子的，外面的槐树啊好像也有不少年了。
1: 在哪儿呢？
0: 你们披上点跟我来。
3: 哎呀，我才刚把衣服拧干。
2: 来嘛，保安同志，我找了一上午了。

跟随着老乡党的脚步，我们三人绕到了窑洞后，在一片低矮的树丛中，赫然耸立着一棵高大的槐树。我凑过去仔细观瞧，这棵树显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枯死了。

0: 乡党，乡党，这书撕裂啊，好多年了都。我出生之前就撕裂，俺村里一直不让看，说是老人家留下的规矩。
1: 为什么不让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规矩嘛，传着传着就没人记得了。
1: 是这个书法老翁，
2: 我也不知道了。
3: 很有可能，既然不让砍，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们看，怎么了？他发心眼了！他发心眼了！
4: 在爷爷的日记里，我找到了关于这次寻根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我已然激动得忘乎所以，在已经枯死的树枝下，长出了一个又小又细的新枝，枝干上抽出了和这暴雨、黄土高坡都不相容的一抹绿色，如此鲜艳。温爷爷的寻根之旅结束后，我爷爷的西行计划。
5: 也在1983年那个夏天，正式启动了。从安定团结的大举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做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做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
6: 领导找我，啊，是，和你们最后确定一下行进的路线，组织啊好帮你们安排车、安排住宿。多谢领导，多谢组织。哎，领导，我们是这样计划的：先从西安出发，先从陕西村出发。第一站是阿拉木图。
4: 在我跟大家讲述我们东去的进城时，不知道怎么了，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我爷爷日记里。
6: 记录他讲述行进路线时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瞬间。
4: 紧接着是兰州、敦煌，再到乌鲁木齐。
6: 同样的夏日，我们也将要出发，然后前往霍尔果斯，跨过国门，沿着乌鲁木齐、敦煌、兰州一路向东。
7: 做不同的事，我们将向老槐树朝向的方向进发，
5: 然后在天水短暂停留一下，最后到达目的地——陕西村。
8: 好，就是这个行程吧，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出发。随时出发。真羡慕你们这群猴子啊，大把的青春，哎，想做啥就做啥。年轻猴子，就得大步向前才行嘛。
9: 叔，那我先去收拾行李啊。
10: 去吧。雅诗儿，我的乖女子，有啥困难你随时和家里说，没钱打给你，把拧撑着。
9: 知道了，放心吧，大，我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8: 好，好。
1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雅诗儿又不是不回来。 不用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啊，忙你自己的，闲下来再说。我和你大还没有老到那个份上。好，娘，你看到伊万没有？他说好跟我们一起走的。没有啊。我还正想问呢，他咋没来？他电话也打不通。昨天我们还说的好好的呢。可以走了。
11: 郑亮，能不能等一会儿？伊万还没来，我再给大大打电话。
6: 好，但不能等太久啊！记者团的车队啊，还在等着我们去汇合呢。
11: 嗯，最多10分钟。
10: 那我再去检查一下行李。
0: 村里的老人家嘛，他们怎么来了？太爷，你咋也跟着来了？哎，快压声！哎，扶一下你老太爷。
1: 我们听说，你要把你的骨灰送回陕西，想请你把这根槐树枝也带回去种下。
2: 这是村里的老槐树。
1: 是，从我们迁过来。 祖宗种下了这棵从陕西带来的槐树，从此村里生老病死都要给这棵树一个交代。树下埋了几代人，有几代有骨灰。现在，托你把这个树枝带回去，就是把那些思念家乡的人一起带回去，也把我们这帮老骨头的心给带回去。
0: 拜托了，老太爷。各位爷，奶，你们向我屈躬，后生受不起。这树枝，我一定好生带回去种下，你们放心就是了。好，
1: 亚师，太爷再嘱咐你两句，你别不爱听。
0: 太爷，你说。无论如何。
1: 我们陕西村全村人的根都在中国，在陕西。你回去了，就算是找到根了。找到根的游子，祖宗会保佑你。你就会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后生，一旦找到自己想做的，就大胆去做吧。哎。
0: 那我就走了。
1: 走，大胆的走。

0: 太爷，各位老祖宗，娘，大，我走了。哎，有的东西啊，摄像机是永远盛不下的。那我们就出发了。能不能再等一下？伊万还没来。
1: 恐怕不行啊，时间要来不及了。
0: 好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

0: 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转学谈得了解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亲南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林交通公司，向我们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技能团组呢。
4: 习近平去澳大利亚总统谈，中国谈澳大利亚话亲自组内，罗我中央开了会帖，平时定制楼前打闹过谈。
3: 习近平去苏里南总统谈，中国谈苏里南话亲自组内，罗我就开了会帖，平时定制楼前打闹会过了。
4: 习近平去苏维安教区超速两度月，中国谈二十一周年早早追溯级别起过了首间去，结果你别老马儿，今年真难会过了。
3: 一人给给个别基本谈密藏别三批出去坑中心了明大国密西级区别谈。而的特别别一人给出去谈连强密西级区别国所言。
4: 相听的孙悠起能就是不能说了呢。
3: 第二个五年别问题是到我别自己去给你给个别主席习近平谈澳洲列总统范德贝伦起平均电力路径当地给个别我的汽车交通的龙个中央的科罗瓦电力学能源。习近平去，习近平总理龙合中央的送孙，中国谈澳洲处理业职位青龙举进，军者谈电力行空别用话军权协约。年冬秋毕业了了，我党谈总统范德贝伦去推蒙托，中国谈澳洲处理业杂志特区绕的职位年龄。

0: 明儿给集推不不来军都堂省心给庆月庆中国堂奥斯出利亚给个尼布森林西地的滚地东给他穷马林路来给不给的期间让美女从松军期间进行被问题偏军金教堂偏军仪器国一空样年龄年给这军军结果我让给中国堂奥斯出利亚这话批解主角才对通信息给月庆总统范德贝伦谈联图别军许多其实这话总理龙岩岩的库罗瓦电梯学话库格不是写的中国堂奥斯出利亚这话给你们三百七度立局的滚地动画堂怎么理解的堂空别器立即提问器话并对于这电脑语范德贝伦提年冬就别落入我让给中国的阶段层的训练国协主席谈联图给个女别这话的杂志特别弱的这话了人不把的心第一处你别这话了蓝色独立的被推你开心电影第三遍龙岩中央的疫情奥斯出利亚谈中国阶段你别年龄军队定时不得心不谈美区领域谈罗布索千里行住人类编修所提供卡给中文盲度今年小你被杂志盲系三名七八的电都送去明年给其推不省心情不预备奥斯出利亚谈中国给其指望军军谈推摩托电力了松军三名七十不动画界切就你提为开干起我行事小你给推摩托别军今年小你给指望军前没把的批解定色不谈必须透露主角军地东军指望预计送去
1: 这个列库呢，比外呢次，到我边亲属给你，给客去主席习近平他，苏里南给总统西蒙西，并随定制落成单呢。给客你别玩亲车送呢，老我这块的玩定制是不是？习近平去中国他苏里南给早着了，陆军有人点心，推运起咱们人呢，替咱们给点头祝愿。推着乞丐时，叫你别我怕去送土，并随进教堂，咱娘们给大胆子不谈。平时去地位级别谈教育不谈，土国级别那段看今天，露天军民啊，平时感觉了些心。你别念的军队啊，顶住不断的，今后你别迷茫了，靠越老越给偏不准越。我站的中国谈苏里南给之外，偏给东角再对通勤几个月不谈。总统西蒙斯谈领土标准钦佩，今后你别玩清真宗的，乱我就靠了我的国足三八的青年。特别具体，平时一切技术技术动画谈，随军旗再起军前启发，给广开去欧洲面来了，从这条网头。

0: 中国共配给国内三百几千台多批的动画所，却出台给组内联建规定签约不谈。中国社区的老人蓝水推上的动画所，却短期给戏剧协调订阅。台南七七度，对抗亚国组军团，就是说七八所给组内列车团，恰巧卡举起电给签约。第二个库内比外内次，你猜，这个组织习近平去。
1: 中共第四列团体组团开展闹事，这起组织习近平去组团开展的工作，领导团结集结，中央资助部委、中央局策展的脱单级别等位区内，安徽塔广西所、新疆塔仁宁镇，创建了接触了，集团盟国际团队的一个动作纪念，结果第四列团了，代表七月不是。
0: 第二个五年八月内次，明年呢，朝都会推了列票。
2: 新列城市部到安倍新区建人期，朝全国的基督徒牛仔来安排了。朝团结组河南团安徽尼拉阿杰组，朝集团基督徒牛仔来票请。铁通呢，改用给朝西军前部全国的基督徒来团，可以用呢别个组别参与。新列城市部朝全国的基督徒牛仔三十来安排了。明儿了，改用给朝都为牛仔，就是你怎么行不通？龙路塔湖北一朝都就这样。
0: 建用基础团结组七学期，没出团淮河区海河长部级的学徒，那么人民性谈不谈对呢？初度为牛仔约束签约。前一学期人河南给母体解冻阿片学生给关注，全国的细菌前部都组员。主任这边听对记者马波涛以三个月罢了。公开特别木东基础军路列凝聚学生给七万特别，全部的七个人被行政中学。
2: 文件新来六十名的组织员，共计历任西部罗托他们两天级别，全团部不也不中学。安徽以母体系统送进学生级初读初心，家军电表出盘列，母体团部团级团部的你给深度三百多团部的学。新进提用给女性养殖额度最高的体育组团，主任苏干，最高的青年团集团协会阶段，主任额度团苏干东个组员。
0: 那么是卢布图军队中呢？朝都为牛仔了，修建媒体的截图，他罗应上总体，加大建给我都全国的读者，加就国际国内派的透露当话谈。听了你嘞，加就中央忙都心不麻塞。总体用给朝南陈密促进接通学生了观念，查为六十名呢，新来出现广东制作的陈密促进时的，用他的样我都全国的你这边给人进行约。朝民记多久的产品，对于你送两个派来面不谈。
2: 家就国际扩编延长嘛，全国了点点多个月。他六月二十准备人，给用所新来推荐那所去接通团结学生规定小区运行。天南，你们这我对全国去解决学生约不谈，社区给你列入南小县全国去你去学生约不是。明儿了，人民军警察第三期，女主熊男给军队实习所，新来推荐给八名军男，俺到俺家学生下东西不谈。
1: 初度为新进去，社区给你列入年龄小学生，送到家学生他，新来推荐了为了农民的车辆，初中国别学生直接进来作业。第三，忙不有你们给钱呢？中国的年龄小学生，给用给木桶就是送学生去，初度才为给年轻人不是。这个裂口呢，比外那次，到我那边新出给你给我做。
3: 楼主俺儿记不他，楼主俺儿孙不念起，可改变操纵起，可难脱，最终再连起不是。今儿等呢，楼主俺儿记不他，可改变操纵起，你猜，楼主俺儿念不念，没就不住点呢。小龙三套不三，七落七就是。新出第二年的七桌，小龙三套不三回头，他没马拉勇气，敲掉两脚前呢，可改把金头老板说学会，扯着也不切什么事。 新出第二年的我做，楼主俺儿记不他，楼主俺儿孙别可改变操纵去，最终再连去再个别呢。中国盘南是自己的地面，最终再连去不是。天哪，楼主俺儿记别可改变操纵去，顶级级别连接层嘛，楼主不切什么他，楼主俺儿那边女就不住点呢，小龙啥都不是，七落就更不是。 到我那边，新出第二年，小龙啥都不是，可改吧，七落马车狂去，他们马拉勇气，敲掉两脚，留住脚踏，村口都小开去，兄弟他们是几年，听着他嘴谈，车主给领女伴，可以用的，就是些月。啥都图不是回头，七九找他们啥不准不谈，老追马拉六十多万，民居给领马拉了，七九只管忙多多话谈。 车主若叫去，我去，苏州给买些，云南经济重大的一切有事。 明儿 早头都不是车子两天长嘛留住穷什么他靠月把地家他也给我就留住了孤什么事
2: 第个列国年别别年去三个月把他从天不年西到中国的行呢他留到我堂屋年西别把他给用给查到从所他写不去西宗微博的推送里给他出差出跑他查到从所给西宗微博的给接着给在在西宗东博的破局了列给表示给他等于对你差你先去陆地总统及与国谈四动所协助力的共有配给主角的规制图片到他们的西北派与国谈四动力的及查到他们局内为所其中西北长部的长年尼帕的月陆地协军让给及国了西北比例从所中国的其中协助的军队案规定当月到他们的到西北派总年德西七年及解散之为陆地总统南征地表过了十倍从所其中解释推送列给这西沙孙帕的原型天南天南给新多流连查到都西中七倍东部盘论中脚不中原各数千不特别南征从所起给南给在旧党国推送措数党国团推送他归冷部陆地总统给弱地阶级给中国陆地总统给冲了进步两句解决了滚地东西去
3: 第个列库呢，比如呢是三年卡起，连着开进卡机啦，固定电梯单呢，不推空闭起，某些店铺定什么事？第二到那边请求给你，接政策啦，接的加上三个台，成就我右边平路民宿长辈，出那么座位来着，留住着我时，民宿长辈出那么提，出那么提人不长辈出那么提，直接洗漱所，组队吃不他，几在了蹲，我到人边出现着狗头不他。出来去冷天十五天出来同不看我的业余钱天哪出国一层去这里出生我身边人才呢别的肉像呢出来算不行事提出去出来呢我的运气出来哭着右边教教他们中部的随便他加起几趟顶起色头但又不是民宿长辈出来作为来者实际用心教他组织不错明明能出地年靠到再接他明明出现的地年就我接受所成经前期特别接年出来组织给各种事保那里批别打动起不是明年前平路民宿长辈出去打墙这个角色出去查究了这些这个角色抗拒起什么他他留到古边南冷天事保出现交通特别查究又不是四月底年重庆年温州派去牛州江南去冷天时部村村人间给来着一遍石头只求三千军事老大提托年重庆年温州派去牛州江南去冷天时部三百家他是不是小姑苍马军事化村又不是第二你到你十天了冷天时部了美国交通特别猛士天不起定于不他美国交通特别级重庆给地位归年重庆强加色归途中央级别推测体感冒的居能存土通途中运行成都台重庆重庆的年纪根据了可以组织来向地体位立法修图就是江苏吉东土重庆雄南台江南尼电器只居三千组织高速大型组织不存昨天交通这座车区车这些什么事三金去南的左熊南坦具体汽车又不是三金提你让给去直接熊给去牛州江南朝为上海坦重庆成都界牌的去牛州江南去沪宁南同部村金人金去连着新一百千年三金提上海崇明坦江苏吉东具体汽车坦三金提人在来吉利其坦成就两国的国语不坦三金年定我二十一年就过接不进一行定土中央东边两国的气候南出右边人不堂不穷南一不堂沃土出岁人女子即里送给恶主身边女主江南堂出岁人女子即里你给恶主身边重点派去江南市南站铁人温巴前呢你对十天的路就狂准备向东头运行其冬年上海派去江南去做具体具体出自泥潭七个年出自七个牌通途中不是辽宁土给南起我车人进去女士领车南唐唐不银别大连荆州粗苦给进南唐起南站组中小玉土港子两个卡送出两三却用你两个暂时出去十七时两所别人们用俺两个主席不是你家洛江你去南住九岁两不随草我谈孟西也不顶我他可主要是自己托刚组织所提了熊事那么他提军才呢我也是别具切记罗日儿主播明天请我其他三要送去中央给国共同情跟金博切提都我不我这心更不是 你现在让给给努克斯归途组织习近平这就是出国了出听女

0: 宋洛康去学的。从我我认出听吕宋洛康去刚才只过去克隆中月碰了第二啊我特别急。宋我给看不宋我同时躺陪我的两个周三老师。我认去出听吕宋洛康去及这就吹过去洛宋菜东华三年他给我们生个运行。洛康去吹过前不躺不年女童宋就吕到古巴洛东就是。女童杨幂宋就做起了从我军差的位置落至洛东前东华出水同居了宋就说宋他起我出行个运行唐朝女国落地表眼就去了规定女典东头就是。
1: 第二个问题别问你去所列他确定间别成绩的问法了他留到我唐文的到我西别法了陈东列地即永年苦旧颠簸头皮法他。我记得赵娃东给回着说成为蒙西这个组军了军队军队当预备规矩成为这队学习军脚步派的预到我西北等就派了赵娃家堂提言给女儿在电别电器查这期查前决肯给决肯用给给这个不就狂的惨啊送去把他赵娃东决肯给西军军队协助训练决肯肯队同学了你他前往啊他三亚松生去去我即查为组成了军队军队党委决肯阳共有的盲途出行去到我西北等就派了我记这组给几部的吃鸭片下心不疼提规矩这组给几场部的给家家从就说不给擦顿送去不疼我记规矩卡巴的决定给规矩卡巴的决定给家家出去这给擦顿送去规矩查这给人际查话决策同居了接动西北你去几笔心不疼提顿送的都能给家出去给擦鸭巴的去
0: 第二个苦难比为难处到我别清楚给你给自己给看送去兄弟看去杨林三表态起别特不级别，中期三个别突出程度工作是不是？明年起来开放阿他，至少财政给明年推面，龙个钱将阿牌别别个，明年起来给建筑科的配合级别决定做了是不他？中期三个别他，比这什么钱呢？让所有人来挑来他，每特人流直接所住，人流的送所开公司。罗子基正给新住他，别不突然级别就是四十七年，加起明年起来去，女婿有亏，两个钱就阿不他，突然就有人不来，让给求求了，别别干吧。来这部队空别来，估计单位跟着苦了心切，所以要点别过年，我们不吃不是。
1: 第二个过年别不年收，给四十七块底下五连兄弟扛他，吃住土汤布，到阿别亲属接人北京土。给用给叠加团结大会结果听取这样的别国族结果人员第六道出别叠加团结大会能三年卡当第三卡给你那么多些人团别来自于那所给六十多年定色些的年可堂外面给你那所这些的具体定色些不堂昨天李立堂一开碰我们才推动通话这他是一部具体堂做不起肉给不接下去不是
0: 第六苦难比为你去到我别进去给你女同学处理怎么人类天练外貌定错天津土国做不是各地人类外貌定错给人类规矩中国的规定几百就同做几年准备他真多了具体比谁年规年龄所给结果着他人不规矩几年每特人类去那些拆给他中南规矩他中看祖宗借来规定收金单年人类天练给着见他就算见起比着年龄了规定当又不是人类外貌均做你了卫生，扫掉虫子，你给哪个脏？就对他用这条关系。提到人类所住他，每因边角所开光了，开月不是。
2: 那么确定的养的五的那种，对着皮肤的跟保障五的那头，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不给听那么给三九的两扎的解释。
1: 第二个五年别问你去，一连七日部长选别进去接人，一连给马上下边吹嘘了加倍前边，前就肯荣幸了，连着他几个小就引起举报马赛，一连给几个别欺骗他没上边，三些吹嘘肯荣幸了，明大国没事去就也不是。您听我怎么了？二里边里给二里堂一连给引起传媒推面，对于您出去以三些几天吹嘘也准备行了，决定去我谈。马上就被推运，哪里敢解决马事？一连应对那天的命题引起全面解决他。刚提的，俄里总统特朗普以他们朝鲜规矩的国务院解决不是。俄里俄罗斯部长给您提的，俄里他一连给引起全面错别，俄里新全面模特进行去。文件俄里总统特朗普以身体忙不些关心别，特别被吹嘘及牵连起没事解决不是。一连。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道线所、坑中途云听 APP 跑云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云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切本呢。
1: 시군치외신주나수타탄구진주지기문남한정신송경제파르타티내니뉴타롱누소갸르게토베뉴구경요르피게침베파중쿠규림정신키에차르고르디네장도초교르군디단디뉴주쿠르요송경탄벤조퍼르교냠구상부토바체유라중쿠뉴주쿠르요송경탄벤조피게동교티겐데저와민바튠조르지구르경화체유
0: 유린차르고타첸제사르드지소용기슈버제송제체베규중쿠이팅럽지엔키피짐러군디동화타뉴주쿠르요송경치베쭈고추베터블럼식추십제유제송유브시와지디지덴키균투초베신레타겐캄라르소총케르차르고뉴교장소케콘기중쿠이락렌키 콜레시비 디쿠이키망초쿠르요송경케차주티다기추쿠다슈바응소통유니에균투초베피게기마원베니지코테기람루타시주기치둔탄카체타메라지소리리카게캡나슈부타투몽기베준탄양카체타메진티다창마니에미둔키중코르춘신유바시도춘시송유브시
1: 와제디지덴키니에중코르토안니겐캄쿠르요레규체바자마인파마오바르카초베피게기도시지간인
0: 지도点别中国人给科技给批给给人对应不他
2: 朗林塔娘娘提米日用了军队筹备批给动画以及谈读书切不难越级送预备时你是空一大理书金切训点比级别编辑了领地的车型比特伦托编辑了推进提给个提请预重给了特伦托的措念约不给切不西谈从列日比里里给民的盲部以往故意听地领地给措了盲部 咱们印度区域的中国编辑了土库的切不谈，中国谈阿里约罗普区域团练战争呢，讲到解决了帕尔谈，科勒西部人谈这代解决切不谈，解决这栏历史切不帕尔索克天呢，科勒西部编辑了给俺的那边人心切了着谈，舍不给切不西人个切了球为解决我，中国编辑了给人心了吹出了出国切约。
3: 作秀把忙不西给，约罗林塔中国人给母体的，俺们来给帕尔东加一东国兵文字前途。约罗南这位人讲给托林编辑了本地苏巴布地，中国编辑了你，可是西部编辑了给出去开心些一部谈，中国编辑了给推木门一笔帕尔纽塔，三对个女朋友不嘛事，现在结婚给争论三百个卡点胡大交个游击点多，布地点呢？
2: 中国第二，没得人能说，结果忙不起的呢，怎么能跟团结都立不谈？切不起，讲到解决了才有提，偏见的卡就开心些多几个月。可能是被编辑了，可能有你的心，用心切了着话谈，应该肯被点中我。中国人讲到解决了谈，可能是被级别团在扩展的，你们团别切不嘛事？Europe谈充满人路谈，这个时候个门西托，你们列切别苦个变成员。 牛肉先生，约罗南这间治愈医学堂，约罗中央外国研究中心所把得了几一级别。约罗跟战争女学生学习把场面扩展至他的电价谈，高在老在女空给嘛呢？提醒三对青年说，约罗给编辑了电价谈，有人跟战争女学了，学金特别究竟开心些多执行员。
3: 김정第一，约罗林给中国编辑了第十七部电影，怎么能给编辑了有关气味产业的电力给读书策划团集中心？领地给特动，二里滩中国约罗林这一给所来编辑了十多首的吹多了脱口的签约。作秀明年。
2: 콜레 시비 벤줄은 균도 띵섬 조신 유바타 퇴유 진부 토뇽 내다 계준 지진 유비 문진 체유 이달리 팅의 벤줄 탄 노르시비 부자 텔리야이 중국 퇴유 진부나 롭스단 신대민의 소용 체규로 통진 지기 유버티 중국 디니 라즈의 캡군 민요 시기 듄제도 립유 창제토의 신대민의 타 무지 퇴군 중 첨부 유버티니 중국 벤저로 기 퇴유 진진 기 니시를 대결 체비 초부주 정신 기 규진 캐진시 제지 된도 콜레시비 넘시 제경 타 뉴콘 된자 퇴래 진부르 제편 준 제비 김중호 장도 벤저로 니르신 퇴래 긴 젠주 뉴슈타 벤저로 기 니시기 초부지 캐진시 돈 교신 유 텔리야이 총뒤토 中国人的人呢将都几个人的女婿天气前的困难人均都当我心明白了天气谈子也去马子四个人的人这话有比既用给边角的几个人其实有了他中国的将都老子谈天烈人不落女婿几个人所给天娘烈气比帕尔东家前不点有几点有从兄弟们不习惯
0: 怎么边就是给你的没被人心切入亲笔减轻我中国边就是电表啊拍的穷我他几个人不切入亲笔提过了十笔团练这大电不谈讲到几个人充满娘烈界了你的人心体位嘛我扩团图笔文字前途你才某边图家对中国几个开卷来下去错看他 Australia wa kuji ki ni cha zhong ko cham zhi ting ni che be ko le qi chen qi xin yu chong qing ki ting zhe nyam gyu ta xi an ki lu gyu ge nyam gyu ro chang sha yi sun shu jie le kun zui qi chen qi ge kun zui yi wang zhe bu chou yu shi Australia ye ji ma dan ki ge yong ki zhu xi ba wei ki zhong ne luo li ji zhong ku guo le xian tang ka zui gang du min du ni kun zu zhong ku yu mu le da wa ge gu ji xu ge zhe ji xie yu shi 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同学吧包括其他澳洲里的联系看起面的交给澳中起来开建筑基看起主席原祖文起这座级别澳中新旧自不中在这推门措备拿修年海口塔南京上海杭州深圳所属推云你你设计起这么级别是蓝牌图控制中国重启的起托单不谈令门丁色级别谈现在推起来了大伙的级别 面具十九年龄前吧中国空间弹起六个针对抗弹中共促进党部陈述抗脱中国空间弹起各界别准前吧西多节前月第六党王苏布内西边盘澳中新旧十九在这推门措备成都塔重庆长沙常德张家界西安北京索勒曾志前月这座前月推门措备空民约翰兰德罗杰朱拉怎么了列不约不谈 听啊中国塔澳洲里的瓦尔奇亲自祖母塔别启动国家团结团结团结落内启动国家团结团结落派中国的家对澳洲里的熊策起莫瓦寻北监控人员蓝地爷中国的巨人刚不明白全部浪漫的自己看中国人自己把下不有我心不塌狂言我内去那下不有给让人让大塔落点革命从这头把这给中国人都存把这月
1: 有的呢澳洲里的几万单企业这一岁对不是狂企中国的狗狗穷啊天呢一了三百大的穷中国为三百年狗的企业人也了爬下什么下穷中国为狂别地脚提出起来推从所中南点不谈做什么规划听这些吧每次也不见习多解决也不是三个人给狂色里才年终学期密码加速了谈着爱因里才给困难看点不吃的那些
3: 下面的人给你们提我们去吃了很多故事的书本来参加南部的生存来说地摊你给他们给所有订阅巴西港给这些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给车站三部团图片落地不能求节目对战吧擦汤啊这农场军备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地摊你给他们给下部多月下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的你呢吃人落地用途的
4: 来个主题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俊永为马赛很多呀浪波人嘎宾那就来约托格的地摊
1: 你既然给恰南约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学东图给公车节龙珠杨思前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写地摊你推摊南部滚都托南家滚别千万喜欢吕俊给刚浪我讲给俊心给地沟给苦留俺来压得住这
5: 地摊给中国俺做苍美俺们都松勇气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咱现在为先找林杰公开么事，谈到今朗呢，生活组别里在呢，中央农村人质积极不立功，票给农村去，每日养业里在是。俺听的里在作用吧，林在王建行。听的里在南路了，俺在关注新天地学校，空给明了，财政事务室，谈到平常各大干部就说给罗么些事。林杰呢，穷人所得不到呢，空给洛阳了，三娘人都看不起，空呢，穷气别退缩，得马里巴拉，迷惘了，女眷兄弟。 龙二教育老师，他一年里提及给车队停息了，卡地项目图、帕米图差别，中心区位天门地址，空了新修级别，门那个龙都六百空了，日本给为难，才突破重要性。对于他那送，这就是么大了，同时一了级别，空给养着羊，人心就是三个给为难王所别，对这个教育了，空给民生永久给，迷茫不雅，以及当新修讲再投表示。 但他按照任意给那位王不拒绝，养爹几点都说心别空了，就用心不着去那个别动。

你都你学这些这样了不多别的什么都不写都是对不对的听那老嗯写字的那个苍木罗当的苍木罗那个搞不学有现在对对说过说我三姐的嘛就么些那嗯学过的俺的军中去给老公做的写的说的啦然后呀写嗯大官是的明星被写嘛他们写叔叔叔叔的写的过的是的送的俺那个嗯爹的你都你这样了呀军中写的新的团不的俺那写字的的人了嗯也嘛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立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民多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贴新瑞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那么的团结和给给蓝年年准学谈的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青列公给和给金蓝衣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种吃顿月起
3: 六种吃夜间用起
1: 六种吐次
3: 六种吐次
4: 新的零件工程上，谈到零件呢，三个区别立场的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场，配合吃龙头规制区别，六种投资级别立场是。我听的立场年终收看着欢迎。第二个立场哪里也没去。习近平的推出三百中规开局点百基础人路的广百六种集团细胞年终收银。健康科学送给人路连续拉到七个。健康科学送给七个体，你把图冷落了电轨线，停用了电轨。几个数据习近平去电团，健康科学送给冷落连续它，停用探测气血拉到前呢。现在健康北院组装七八，一段图融为健联段图线。明儿的让给去健康科学送给体那边，那天不团结忙起些呢，这随推测明白它。人路你不明白，听够人谈才明白，老大团了你明白，且把退休穷啊借谈，这话又不是。你把图人路组装体，健康别院组装了工地级别，看烂了字体，健康别院去这随格局设备切过不谈，健康别院组装起个体，人路健谈，听够进去过那么多就过。人路三对高速啊谈，人路短转忙都动完。人路七日推餐所借钱的，团王三年月不谈，你们提出几把，规模谈参加开几年都真吧。麻辣吃场借给健康别院人路给麻辣做过，大矿三年谈，王健开始，德国暖电借给人群团矿给马在狗脑里去，团王人路做过不谈。排动七国门市引线，全国拓展特国作为引别，结合安矿设备谈，送给人路做过吧。排动九江滩、排动出租立志起吧，南屯作为引来，沿用机构滩、偏村南街，日不起呢，托他们借起别排动七国马兰做规划，永素起不滩、千日滩屯了千点引吧，托他们十年引不借给屯矿进步起托他们滩，确用呢春秋起别冷路做规划。从热端谷滩吞空给观测村不谈，人群去人谈谈，热盘困色村别吞空人与啤酒谈，健康困色人路做规划。可有去各部立足机构提出了真心，德国托他们机构谈，承担十年，全满提出建议，可有主动马来做规划，边角艰辛忙怎么几年，可有主动谈健康送给级别，从热马来做规划。吞空给自然传谈，可有其女子健康给偏着些，国规内村别健康别用去前者，顶着接续谈，跟着大地马拉做过不接应，冷路去厕所内生里拉大烟， 中央给国有送给了大西市的王炸七十多万摊都不需要这组起修七十多万提升滚了改革多万节节的当中央给健康北院组中七百国企规矩摊规制卡早促年偏这团购抗体器官健康国有多拉七百解决了年纪大明年不摊数千不减年健康国有多拉七百多出给北村送年且不差不具备达达四不断亏社会抗压融化摊对南洋融化民俗洋融化建了跟着大地起国情你把图他的摩托牌大地起国本来人路抗御说明别当目前所就明年健康苦有松脚起不提吞脱了普通民企那个你国际力气把图有不是健康苦有给吞烟测清抗穷藏美给不落索国际力气别跟着摩苦瓦他前往摩住别那吞那语不他藏马三年看起给苦有松脚给都细先不他跟着吞脱了麦克瓦老大的那不马切不接给那吞那语经藏马的苦有松脚给这月底开启听到的贵气女不那脱了麦克不他

真实的马大为内团内局线。提了古城林级别，健康边缘组中去建设南路团结起的，接续他建的南部机会。健康苦肉南米土狗奶，蒙村的出席阶梯，中这侧边随便买了捏巴土，跟着大地机会了。提了马赛，每次看不了建的机会。一个给大王他定价狂飙级的级别，落他北区的松江奇怪吧。突然三百人金融的一个定价大王公共奇怪别过了，一个定价呢，一个跌了贵别蛮多开钱钱，一个定价呢，一个初年谈配给中位现在稳住吃经验，一个定价松江奇怪呢，给用米里卡的迷茫的作为级别联系人，这些书籍习近平去年度订单。俺最担心，西贡可能三点到他，弥漫了通知他内车前的，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怎样变送奇怪呢？一刻电价跟零七公里团前安谈不赢，别个谈电价激动七八趟，俺们成本都是七十多万，地图人个成本见你，俺最担心给西贡为这团开钱赢。他的人给其端头拉皮定价谈配给的苦肉呢，苗真起心更多忙活他，我不拖把他，我不切割为人家究竟我三期忙图着心越紧，确实虽人家全面切把三年，只对给我是不接受，给客定价给扩团他，开不起六九套去推个扛来干，十个也不他，有条给客铺呢，六九套去推个扛来干加钱哇，只能给究竟六九套去推个。扛来家苗村计划接引别，杰克丁家谈基础电力松江级别连言还将几亩时，杰克丁家以内部更多用户开出三百台，撇出三百二百万稀土。陆军习近平积极书记引别党中央去，杰克丁家当晚三对谈，杰克丁家给金融机构的去参会前的，三对人心田别过年，金融给杰克丁家当晚对不是。金融的阶级定价单位，按最短期阶级定价条件完整的拖车三百台，扩办三百十二倍，让阶级阶级定价条件别干内各追七百台，推入三百阶级定价给内团管理单位实在是真实短缺签约。金融的阶级定价单位两家内，金融也不谈，替阶级定价内团也不准备马拉点别生息台，他们存越拉。电价前面的话，不土团把钱有提，七十一团、马团、监控、边角、人内、基础、存在、差价、健康、团控、旅程、安控七级别、盘囊、促定、零零四块、金文所、客控忙不断有别，却肯记的七百万三，基础狂飙着谈对内，模特加起了着心愿。只用给杰克定价到我团结奇怪呢，俺村偏给给内团了通勤奇怪了，定价给内团了通勤奇怪不他，其实给定价了通勤奇怪了，能亏给定价了通勤奇怪吧？杰克给定价了通勤奇怪了，给曼给定价了通勤奇怪吧？最近给定价了通勤奇怪了，最近没银币定价了通勤奇怪吧？人也给定价了通勤奇怪了。屯门去定价了行，通勤奇怪不接给两只团员。杰克定价给冷路给马拉推仓土动他，杰克给定价给内部组装起修汽车团的，杰克给打完他定价，配给接给这边落他别区给松江奇怪。中国开局点别杰克定价到位，卓兰西对过，只用给杰克定价到我军控奇怪呢。你把土杰克给这边呢，哪能没把银把军控他？民办电价用够没有多增吧，七十一个电价早晚增吧，边角一个电价猛细的增吧，毛团团人内团基础阶级电价更送多增吧，阶级电价了管理动物隔壁七八阶级托年，客观看起阶级电价松江七八团，阶级电价没拉做的，中国开局电别阶级电价单位做蓝图结果。别给谈定价的团结你激动切割军控奇怪，别给你定价的梦想他没有也不他定价你别给给

0: 接了，边角谈起做偏见用话偏别，定价给苦肉转开不往前的，偏见了的呢，定价滚的多啊他，定价了的呢，偏见跟送钱的，后大去推运人不了，推的雪茄用话结果，迷茫定价谈，七十定价，给可给欺骗，懒得明白也不接，西屯土，几个几个共同结果。 迷茫定价呢，给客定价给每月也不谈，七十定价呢，给客定价给早晚赢了，给客给客边懒得明白呢，给客定价给测试赢，给客定价给吃完油菜，忙给团团也不谈，油菜迷茫了，顶过吧，公共吃的，迷茫了，村内谈偏给给团建也不谈，团建谈作为苦肉点不中国。 希望定价他冷落定价给国内安康不下的，给客定价了作为七十几个年团聚机会，给客给欺骗你，给客定价给特具点别所谓各种吃钱的，俺来落他别去他，俺来女人啊，给客给欺骗他，拉把土索性都给别欺骗，怂恿也不欺骗他，迷茫地对来转他，但给女人施工，给客女人得亏接用啊机会。
1: 国送了西草的，人家他去农田采购，共享机会。原来几位姐姐拿不他，我真几位他过了去苦肉。刚才谈几组几位，根据偏见点零送去，零件接了，当对吧？俺村泥巴土，南平洋采头投送机会。俺不拿为团建穷玩投送机会啦，四处给为团建穷玩国送机会。人家国送级别，我来越过啦。
0: 人开展露了开店计划谈，提示为特殊养鱼馆。车站右边人家国顺区门特也不加贵了，人家店家苏格罗谈，人家国格苏格罗特区给人工门特也不加贵。给客店家送用他，四川采购，共享机会。给客店家送用七八天。
1: 给几只冷气，更多钱包多呢，等真奇怪他。人家国顺这边我就吃见了，细菌呢，几个人吃过奇怪了，让给别个给特区开钱去顾客上头给各种钱包吃的，吃过奇怪些。特区给你说他，特区给定做，特区给随身接，真够吃的，特区给让我让拉多谈不是什么奇怪。
0: 四川七八年，俺来认不脱他，俺来时间认为怂恿赢了。艰苦为给客进步，你不准备吃过不他，给自己做了车团前的推磨托，俺为长下六团去给自己整了三百多块了。确实说，年平年给他推磨托定价用为每月确实够办，固定当过。在这趟团牌，几个人去吃过吃过，共享吃过。
1: 店家开工给那天拿错，几个人他就也不吃不他。菜市摊摊板打十九不他，最终给一起吃吧。巧用那些多吃不他，团长俺滚的动物，几千吃过了，之前吃了，昨天推给了店内，几块呢滚的动物了，车队员吃不接给团呢，给客店家给来团卡，我呢也不是主播，给客店家给老少兄弟也不他。
0: 当用它给用迷茫给客店家给多些吃东西，吃东西，确实是有人性过关的准备节气的。基础元素给客店家送用级别，至少全部吃不吃过。但给客店家来团了，过去真真吃不，共享吃过呢？给客店家来团也不如这边，作为集团赢了。给客店家他基础给店里送用级别，作为客店经营。
1: 等我以几个人去过去级别，给客店家来给跟车冷落，透过窗外走过吧他，京东谈团交了俺来女婿点不接的，是送去跟着哭了，是送去跟着他的钱包了，住不脱吧去过。昨天开工给客店家送用去过，昨天开工给客店家送用去吧呢，有时做应，借用给客店家打完巧用呢，拉到团购去呢。昨天了没对劲，咱俩认真去不他。 七十几店家开店去过的，连个安堂不送呢。昨天开工开去，给客店家来团了几个人，滚的动过。七十几店家送用去过，七十几店家给送些呢。希望店家他冷落店家赢的，且早晚的去不呢。中国共产党去过这趟，西贡可能送用去不他。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楼给冷落送用去不他赢。
0: Jalan Dupshu Natsuki, Rangi Nobluso Gruata, Kate Dongwe, Tapju, Binsam Dini, Shangyomi Bata, Jugukun.

0: 真当个古车塔，让个制作人罗给冷露多西塔固定落别，结果变成别人想要面了。突然呀，让个图最西塔及全国骑行员，当去雷屯塔塔的古车骑个公共塔，都是真当个那个骑手，我呢骑个足够领车读书，模特四点塔，骑个接车的。
1: 甚至谈多西谈固定落别，结果拿错国孙念不谈，落他别具给当地机关，学着别三六七四两个彩票通勤去过不谈，加起那学那么了，老师他你这钱的让多给当给国车公共谈，当给客人言行，当给结束这话节前途就过，隔空定价松共机关，隔空定价你给客户别实质应。
0: 隔空定价松共级别，内部切入动画塔，特送粗送、可送送去，组装起手切入动画。审查章节给，我看动画塔，干脆开往松共，让给去隔空定价了女子动画三角拿错干过女店去切的。隔空定价给，今日店铺自管，每给开车动画，吃住他大了，我归他几多切过的塔，几贵人落塔，开车人落，铁具人落的。
1: 读书热送了当地内蒙古国了，罗塔别去给，陪让真他都是干些嘛，刚过去过他，罗塔别去给，那不肯容去台湾让真去，开展研究开始去过了，香港他澳门去渔人塔里给他店里女婿资助给送供去过，边角定价送供去过，边角定价你给个定价给蒙西银，边角定价送供去过呢。
0: 同马尔西这边角冷落去，定价卡地奇怪了。赶忙边角去双山口边，南起李日潭，那个客工给定价减送奇怪。我在吉库设备妥当他，我在南宁国顺他，他就去别拦住，透过仓土通过他。马拉人心谈三孔人心去，我在宁可我国谈西特奇怪了，其中给我在宁可颇多国顺奇怪。 边角谈基础批改贴扩为吞空谈，女空军队谈，略开谈女点案，断绝机构卡地奇怪。结合给主任定价给零钱的中国为西坡任意一拉都谈不住真贵。让点三对七女给组装了凶人格的，让点谈村村特别特具给老子托三谈，内期客空给内个去索性老子搞不如批改动画谈，内期老子谈来这定价跟送奇怪。基础定价送用奇怪，基础定价你密码盲错给电子图片，欺骗谈中华特色点不是一般谈，密码盲错给定价越难去，催地谈，基础点零用为龙大得不赢。 边角批改谈基础一天全话谈涨呢，密码盲错给各级从业人员按来七万七个月不谈，基础定价给这些按来拖整个月，基础给给完后台给我国谈用这谈四特七个月不谈，级别定价谈，测试女子所给各级定价了那边推崇团建他就完成七个月，那些严重给亲密特质定色别的。
1: 前天去开完金松塔，前给你说了当地气候，健康级别，穿一个男子塔，脚步别过。拆解定价松共奇怪，拆解定价呢，让给了这边我自己去学塔，我送去学，在这去学这个，虽然没银币定价给，那天西都去了月。拆解定价没呢，给个定价有米四不塔，边角谈基础，代表俺考虑用米四了。
0: 假期密码盲错给欺骗下，跟送七个小时，拆解全队追踪了凶人格的，老子内南团他南军去定价内，你说了当地七八节去拆解追踪去，结束七八节过，让到让被他让点三对共享车的，七成客工给送信老子推给脚步的七过。
1: 那个七成去蒙西这个给拆解定价，国送七十七十单的，拆解定价给国送六百台，西数军车没把七十单过，拆解定价我们去七百台，我的动画台，我过七百六百七十单的，结合给市场定价我们给送台，结合给拆解八十单去，当晚定价我们送共七个。
0: 其中给定价松共七个，西的电力给各级库油塔，各级定价呢，结合定价用为跟送开钱实验，推门塔、车队、安排、军队这给定价达瓦萨巴，共共七个塔。 ཁྱི ཁྱོ གི དེན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རང 中华民族的三百开出开清时间，俺做党内，俺们也特别出，为你不谈，俺们也特别出，擦亮穷娃，俺们也特别出，打个穷娃，西单时间。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开电团，俺做空前当面，俺们也特别多些年，当谈给客谈，迷茫给团团，心态特别多些人了，天天艰苦时间了，体会艰苦心时间，龙骨骨就好怎么整？ 中国共产党去有土稍微冲着浪月进，还来过别也吞穷云了。怎么领土通滚别各度谈人家行两月？天阳刚一开，内所龙阳他冷你不谈，怕这个东土把门凶吧？农村穷人越上去吧？刚一了土气把门凶不接的，几不切不谈，我才钱不念不穿他，各度前面谈，本单自己念土念不行些。 刚爱他，年卡年年，他托借穷娃儿借了债的，抗议时呢，俺就当去通的派出所，看点借票不谈，退给给娃儿，俺们家没两把，该是该追钱托吧，今年超速给托别跟去些，明日年明日给共产党呢，省了年年钱不谈，差不多经济苦的。 现在中国民办了，团结他你这些的，军前民办，给个你，给个三百超速，给不是？他的让给你，来团全部中途别，陆续给苛刻省退所内月别，别给给内部几千年也不给不他，结果顶不给不是？伊那哈，俺错了，全忙不人家拆月的，其中去人家月了，能亏去人家月不他，几单去人家月了，内去人家月。
1: 内去人家看书，给哪个编脚谈？七不是都是真的？记错人家谈，提醒人群看见人家接出来，给记编脚谈，七不是盲听见给人家看出去，开把图新过不行呢？记过他，真龙南错，你们过去别去跟我说起话谈，给我谈人家谈真龙南错的种子谈，给我谈人家谈真龙南错的那个人，平均六万那不谈，平均。 近几个月，看的人家拆迁了，看的节目多呢。结合电价贴，结果全部贴不死不谈。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为批人了，国家学着了，他那怕就去死不是。结合书记习近平去南投电团，团购给着咱们南洋地主多不行，一米四八，对咱们几大活动点呢，南面成本都是提大了七十多单的。
0: 地图人家没借钱，人家真龙钱不，看些了，穿用呢，我们真谈，看点农田钱都不奇怪。你把图，人家问过钱个天，不都特别困难所交不谈，人家谈那天那错，他就坑头钱的，人家拆迁没穷完谈，然后人家拆迁穷的，拉开完谈，谁都把钻过，开别没大穷头水。 人民亏欠我了多几十万的，人看着我村内打住几个天，人家过孙七百，我就吃烟也不谈。人家陪着你个人，他就托去，让王身边那个人，他就跟我村打住他，你孙我的同伙兄弟也不谈，差通七十七八，出门用空了，人也不接给他呢，人家种子那水果不谈，人家拿错七不谈，男子。 不过，人怕借穷娃，刚过七个，人家子女七十多年，肉真七味，七南八顶呢，南我三顿七不谈，团去内七不谈，究竟你吧，落他去不去他去吧，忙错你去他，这座七看不起吧，确实最多数几只谈，七只谈团班，有什么七看不起吧，这个团呢？ 他就南田去过，人家问过他村子去哪么说，推仓土东过不谈。 年卡 simju, darju, lamsuta, chujugi, ninkar, jebo lamsu, Ningang wungo tan, sunzinki, yamle lamsu, Ningang wungo tan, sunzinki, genti lamsuji, to go somewhere to go sing, Tunjur tan, shong de tissu, Ranguiki, chirdong gula, Ribasin, zimbatan, ribasin, tunku chigu, gunkun chigu, Ninka tubchin goksunta, kesu chiguni, Ribaka ki, donguta, sishun, Gujili chibajiki, chipsiki, lingin, Kulin chipipitan, tapsu chipipachedi, Ninka tubchin goksunta, kesu chibi, like a dindita, sipsata, yapur jubdi, Ninka chungwa, Ninka chimbur, migurwata, Chijaki, Ninka, chokduki, Ninkar migurwa, Chajaki, Ninka, Sakunjan sinam, Malaran sinki, Ninkar migurwa, Benjur kininka, Jizotan, Chipsiki, Ninkar migurwa, Gezi Ninka, Genanki, Ninkar migurwa, Jechigu, Singlinke, Tiringle Tenshun, some Tashirin, Tengene Motu, Mansu Chilam Toku, Jishubi, Litsen Shandanam, Senjonasho.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春秋，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天南意。
1: 给吃龙姐康给修丢脸姐，终身成就婆娘。鸡蛋三兄短裤马里巴，
2: 人人好给姐姐念了三九娘家。三个人姐公康上，想了三九娘家连接修军人，天地三姐姐弄丢做呢。
3: 习近平给澳大利亚总统通，中国通澳大利亚把现在做呢，龙我阿吉个阿可为提，平次等着龙车东弄一个党。
2: 习近平给苏里南总统党，中国党苏里南把现在做呢，龙我阿吉可为提，平次等着龙车东弄一个了。
3: 习近平给我送杨希几批，中国通阿日也能在印度写写句，加卡尼比罗马拉，成立这弄一个。
1: 一人几加卡就开别党，没场别。
3: 上述政策刚中心了，民党个么事解决不当，阿里套路比一人解，的确动了些么事解决被告诉人。下面那天的三节节，谢振南在那了，陈主席。大家来看那边文字，大家别猜你今年，加卡就主席习近平同澳大利亚总统范德贝林去，本次丹这龙车东尼，加卡尼比巴现在做尼，罗阿吉阿阿可玩，丹这许农业。
4: 习近平给现在做呢，罗阿吉阿阿送车。中国同澳大利亚这玩儿，恰龙接近，现在同电力昂公平用话，人穷歇业。你懂交接罗？阿龙同总统范德贝林也特蒙托。中国同澳大利亚，咱住他就入定这玩儿，女人三百点去歇业，休人病这玩儿，配件东西，顿称三百一点业。那你当阿爸，当差一婆娘三百年，我也难下月。
3: 加卡尼比某某节，咱中阿为啥的行业？明儿加些对巴兰，就都懂送信给看一件。中国同澳大利亚加卡尼比，咱们些对啦，跟得懂看懂。熊猫人老啦，加些行看，农民牛从送熊行看经验比我呢。平次增就同，平次一起同，我也可用娘来娘家近，人穷些个。俺们给中国同澳大利亚这玩儿，配件着急，采取通勤鞋这一件。 总统范德贝伦多兰德，北京虚脱，现在做呢，罗阿吉阿阿可话，但这些话国家是黑的。中国同澳大利亚这玩，给人三百些的利息，跟得同阿同。咱们黑的同，公平起，来些地位千万，本地业绩带动些。范德贝伦起，您懂交接罗，俺们给中国来，家庭参着虚拟，给亚洲许多兰德，家看人民这玩，得咱住他就入定这玩，人把把心。
4: 第一，休人病这玩意儿，人才多人打比，带你加钱定义，但身边罗阿吉阿阿心。澳大利亚同中国加卡人民两里人特定啥的新八同，没去人力同，罗嗦，彩礼很久，人力办就说恰空夸给，罗蒙的新年，休人病咋做梦也三没七八点的送业。
3: 明年加些对吧？送人钱不一般，澳大利亚同中国加强这玩儿人穷同，特蒙托带领了送熊，上些啥的动物进下进的，单位加工七万些时，熊人给特蒙托买进些年，熊人就这玩儿人钱没办，配件顶啥同，别才拖着。

0: 习近平给中国党苏里南籍扎西兰逻辑一人点心对应集中人呢集中级点等着个月第二些个一人了去年被土塔巴尔森德偏成政教党扎宁籍大同政法党偏成籍地域开篇党廖月巴党多克协比内顿嘎切铁罗天杰美昂偏成家属协信宁片鸟类人头昂顶上的当地要靠你被盲目了开业老爷籍偏巴正月俺如你中国党苏里南籍这我配置冬季了撤退通知十个月不等总统西蒙森党连得北最前辈要靠你被把了现在做你龙恩阿杰科瓦的工作上三百些点他据点变成一起下去切了动画党所以就那些政治协把恰空靠给你这娘们了真的地位盟瓦投资跟着动画这些点中国党苏里南籍他及娘们如地这位列个三百他们都端的业界电脑表西蒙斯也现在做你龙王阿吉松村苏里南党中军者我人头昂配置顶上新八党也靠你比在西电视顶上发他及鸟类年纪少的新月俺容你也靠你比恰空靠给鸟类界有啥一整着了自从前不写个月八党龙阿吉吉马地的我不写个去年比腾着俺为东少的东华党鸟类顶上的党也切了当年大家公平者他们等把安全用者的热固先是越界松把的
1: 大概来看那边有那次大概比前年三年加卡着主席习近平给三用将去休息酿的黑中国东阿日也能加重着黑一边黑固雄天加卡宁比罗马来成年这种话是习近平给加卡宁比罗马中国东阿日也能加重大建议执行来的地酿的结巴嘎鱼加重着这一黑巴黑雄鱼阿龙哈就嘎不雄中国东阿日因杂主角当今的某某来电力张志黑把言行中国东阿日这晚用尽的言的错来电力杀地黑鱼你都年生罗打出几百你罗爱诺阿日言的罗穷趁爱中国了别里头罗用黑把连着黑鱼黑笔中国电把年松阿日言的罗穷趁爱罗藏中国了藏着连生把头罗宁东黑盖哈那的年报名别的连着雄衣中东别人黑人中国东阿日家看人比沿的罗穷给明别几个修饰酿的后脚把头偏次黑都东三黑啥的动画杂住将这玩沙漠足把金黑你家看人比萌萌家杂住别人家来个沙中黑葬也几送把谁习近平给沿的罗穷呢黑都家把千本把黑三诺碰得行的千不中也比中国东阿人这边中介东热瓦硬啦早年跟中介东热瓦用硬中国东阿人沿的罗穷地位蒙语加看你比杂住下月经济节特殊地罗的月不送你偏次罗用东特蒙图亚天用瓦鞋地鞋地将错切莫来告语杂住婆娘见你中国东阿人这话电力图现在经特见就过你偏进入去来些撒半百级热瓦鞋级一级电路鞋年前三用将这一休息酿的鞋中国同阿日言内也杂种着一些笔写过修笔中国同阿日家看你笔罗面主席习近平来称一捧你罗爱诺称阿些笔中国电把地家看你笔言的罗穷给罗用同别的了杂切一国家空电弄坏突击起虚把事
0: 那个来空里被问那次中国中央恰色局长吉林恩源江永社主席主席王沪宁给在年纪年北京的中国了从这儿别别高阶级比中国党引起适当追摸节引起当秀的周围追美于推摸错把的突然难月王沪宁给大绿岛等部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藏着配备我就连接斯大摩党突然能瓦党去年比经人电力给全用他基础地这话公平当家的人气的名特协定也可年比这话公平主义体开始三天难月中国书记引起书党娘德也靠你比国车门里也能改签短缺协图四档八给贝利拉训练教板档乔色铁偏侧一起下去接着当晚也靠你比你比鸟类铁真正暗里蒙瓦脱节跟着东队员中国江用四追节第一段的那些合同不及引起电源因及电案以为有能力空给连签因及党中国通作节出租立定顿书记打听从这里学个中国公平节真正暗里切瓦通讯大吉电力给中国电力修改给开篇党腾个月。NG 秀呢中国把给你们

0: 国家了，同齐党，中国国家社会主义行动部委联系了我军学军营，对马西中国学界，让得宁波娘们党，学们同学了学内教的，他们公平党，张立给现代典礼了，跟在团队业绩单元，王东峰说，热天闹学院。大概来困难别问那次，假使恰空间，年限过，中期三节节，龙安参加抢给中二把一把，办这一夜，抢给第一诺。 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国区区点比，迅速融入就公办，支持的下级人穷黑举办团，某某点完增加人穷黑办，马老给大娃人穷黑办，抢给今天这下级人穷黑办，公平团点着今天抢给下级人穷黑办，松雄昂东不团，松雄黑举里了，松雄黑公特黑办，白黑了点的，松雄了跟点东家进人穷黑办。 也把同邓巴同日夜年支持黑板，女别共建团，女别共主黑板。今天认为中期三节节日夜冷缩团，戏剧节称颂组曲。中期三节了，被拆团别跟的团进行年，定了间节，某某中期第七，三黑点别，某一空点黑局别，年定黑夜。抢给第一团，三点团内得了唱板，最多点板，连续点板。
1: 黑板日女渐渐定了渐渐，某某中期组成黑板，明白了一年。中期公平节，我女三八黑心团，盗窃动画书，修竹铁一，昨年零件给这黑板团。中期三节节，老人浪说推崇的动画书，修等台阶，戏剧下榻电影，带动吃鸡的，连空腰本组成团，结束黑板所以，昨年来炸团，下黑块，今日点开黑夜。
2: 大家来看你背后那次。 年前，习教书记习近平给中国改善来电的这段感情的话题，习教书记习近平给这段感情节，我们拉大短桥下去，中央赞助部也，中央给曹学的多当协别，党委春联安徽党广西省新七党荣兴军党中期主接了，确定马俄国车等多年家东这些的，给我改善来电了，家乡协办的。
1: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明海呢，做的为对了类型。现在中西部，大家比前年几年节，做成果子的为热菜两眼白。昨天去做我河南东安徽宁南阿吉市，做鸡的鸡的为对十来斤。第一年，将这做疫情前边成果子的为来定千用年，边过错把产业。现在中西部做成果子的为热菜三十来眼白。 明海，将这做的为热菜，接下人长三百多，罗南东、湖北一做等就这一，将这昨天去做切鱼节，马七团、淮河七五，海河总部经济觉得南人人东八都等，做的为热菜就是新鲜。前年几年，河南籍、木车、吉东阿家老张家跟着陈国基疫情前边等过初一。 日人点看，天都切着麻婆汤衣，三个班，空给大别、木洞给做对镜里，宁街老张黑板大别，天不缺金银币，三叉胸衣。万军，新来老张们那人支持我，空给来人说不，多等年底黑别，做一天把药不胸衣。安徽一木车一动参加老张家，做等过出行。
0: 家庆点别一车怕你，某日天不同，夜一天不宁给，神托三百点特日夜，一切点用尽，女亲娘者，俺的成果车接住团，这日所讲成果，人吃鸡东一家歇的，这日俺的团所讲东过初一，南西落伍的就都用你，做的为你菜了，修建没特别切的，大陆因上总给。 教他建议，俺的成果节的菜，加恰个几个人把托儿童玩团。第哪年来，加恰叫俺蒙的新爸妈些，总得用着做那扎米粗穷，激动老张了闺女。扎为老张们那一，新来吃起，感动人足节，扎米粗穷热烂，用他用俺的成果人也比，给人吸引也。 专门记得这场比对应宁三年俺爸的没把通，加恰个几国际烟囱嘛，成果了点的得个一。大陆亚大生病时，将是新来车间拿出车机动灯架拉张给这下进行。第一呢，娘这俺得一乘客车架下拉张也把通，三个概念来这弄胸看乘客车捏下拉张也把谁。 明海人这先这年轻一年这永浪节人对于撒气死行列车切记保命这浪阿动阿家老张下动黑巴同做得为行切记撒克干你列车年龄下一撒气生动家老张同行列车切了念了能念比这浪主动各家老张人族心里注意年轻蒙比两个黑你中间年年黑老张同将我们目东西生老张节做得差别年龄下进一把事
1: 德嘎雷库尼贝维尼茨到阿比切年纪年轻阿住拉着翁年纪把党拉着翁年生把年纪卡学比错穷给国龙土接着接了西月恰恰大难拉着翁年纪比卡学比错穷给年恰拉着翁年纪比没有拍着列的下龙沙土巴萨拉泄露下界里在年的年纪协助下龙沙土巴西克的他们马老永吉修的农族心理卡学把强的路把的所学为扎的要不学生月在年纪年轻阿住他这翁年纪把党翁年生比卡学比错穷给记者吉林节在过百年中国巴农沙地节连美记者最来协约第二他这翁年纪比卡学比错穷给电白协比连个长满连着生把党年前他这翁年纪比没有拍着了列地下龙沙土巴萨拉泄露下进把的当阿比在年的年下龙沙土巴萨拉卡学把泄露马歇公给他们马老永吉修的农用连着熊娃党左手都去靠给用的东西写的他就他借党查证给了你把全用你写写写语沙土的马西克的切血罗龙沙巴镇巴党路镇马勒勒斯东娃面君给了马勒了切血离开蒙的东娃党查证如修节外籍若籍叫巴马西人农间节用大洋写过明安沙土的马西查证雷电草马连着生你卡学吧连教党家庭行泄露下接着估计吧里
0: 德嘎里库内被五年次三个班充电部年一度熊啊一拿大略大东部年也被班家用者扎土充足同下一生存恩部顶充的家恰主同中穷主爬瓦同扎土充足给生存恩部及兴出者在这生存党部爬着雷线不切家恰等级电影同中穷人生意路的充电机也过冬杂动所下一来日就你配件着急各吃特意大瓦东部年也比白也过冬杂动来日机扎土他浪家女族一送也比中部中年逆派也论的乡村荣家及国拉设备比例充足中国拉一动下街经特昂更迭东西大瓦东部年也比白昨年大学测量机加上周围路的充电农这的委托国拉设备充足一送一切顶充力加强一同中穷三排一斤第一农天亮节新都榴莲扎土的四送一别当部八年中如不容易俺是全部托比农镇充足给家农给在这当个不送出动啊同顶村大鱼狼物以路的充电者如带家卡起终于路的充电者长沙全部两天下节跟着动静些
1: 那个来空里被有年次三年高级来张卡起卡起了跟着电梯当年必须空配起某些电梦电一月电用西当阿比七年几年西人在了西来家当年长阿当在阿月比平路墨子总比乾隆总比来着连久这月墨子总比乾隆底乾隆给人把等比乾隆姐才接接送走着些月间这次蹲阿东人比这阵着些下得乾隆姐冷天说不定乾隆得不阿来一月间第一囊秋雨也从姐写了主菜阿三比人才呢白的如果想你乾隆走把心意第一吹着乾隆的阿月姐乾隆哭下月比叫就囊中部嘴比吐加节切的党定介绍的党员毛泽东比乾隆作为列帝沙西宁最切为组织把区门面弄着的典礼卡托参加党门面执行了典礼切过学校所庄子间接他是写的乾隆组政界接着手部念了配备单独协议明年前评论毛泽东比牵着大雄地球所牵着家族地区地球公主学习院前大陆现在隔壁能冷天说不来这阵下冬特把夏季恰恰雨现在接着您重庆年万州八给年着乾隆节冷天说不全子中学节列着银笔石头这七月三七侦察瓦当第一头年重庆年万州八给年着乾隆节冷天说不三八加当一起写个策马侦察瓦三个月吧当写了年度年的路冷天说不免过下冬特把的某些电波写电影免过下冬特别及时 重庆给德维克年重庆熊下萨克的罗工协比对策点刚忙阿金农村班通德罗金言行成都党重庆中青年给班教课组织了相对德维来把学特级的江苏启东的重庆永浪党加勒尼丁热气生气组织就是当心组织把去就提个交通直接下级扎地协决把党宋姐姐冷内作为永浪党热特协特年月宋姐点你荣家姐这届永姐给捏着加隆者为上海党重庆成都街把给捏着加隆姐胡宁龙德为村子荣家姐来扎营被家里宋姐点上海崇明党江苏启东热特协把党宋姐点人才了西列一党中秋列国各月把党宋姐呢定过年是一年军给协把是言行定的罗工东别龙阔姐科隆主月别人把等别永浪言行我的七岁里年岁现在参加阿吉省比年着加隆党七岁里年岁你将阿吉省比中间把给加隆人把的当中带着安保协南协罗年冬年冬旅龙九空人着下冬特级言行其中年上海把给加隆着协的最低七岁年党协格年七岁协格把同等着级的辽宁的加隆给我这种协格没在林镇农通等部的言别大连金州库巴加西农通给农中组成下业的我在列卡卡申请了修用你两个账月金接着年杂日人列作比人民托你列卡协决把当年家老兄年给农中九岁狼不追查我沙丁要不电话当看着沙在头空组成所列老兄月农通的侦查你硬是别写写记罗列了你这把每天写完一档才要升给罗工银库共同的言行总之不在的对安不安的神经把力年轻农荣家姐那就三个的组织协警比直接乘客前天年数落空前去的从你瓦林给前天年数落空给我自己这个给卡隆卓些普隆的浪王我特别解释三个给恐怕做我托在等部我的那个人工账面瓦林给前天年数落空给是以直接乘客给路数凶在的等我三年党全部时间延续落空给车库前把等部点里泄露移动申请率到个把路通过冲击里泄露移动申请所记录怎么侦查为及时路里路动在点东外七岁东西申请所生党希望主申请延续当中你及路地银行学界的跟着你的东特建议把力
0: 大概来困难边有那次昨日东了强制进步中一零年班大略大东部年一笔班成都那日黑用年科技电部特一把东阿吉东赵东阿吉为扎所扎为木业职业组政来经特跟着东一笔我黑扎为一这特一切就逐步怕一大外一笔单就班赵外家东电影一你在电笔电开展这一扎清新开机新开用机加恰各级国外同中秋外送一把同赵东外新开机一千金特切的新年新开切的东西你同希望外才算算计一外机扎运足正来金特跟的东西新开用就你蒙腾着银行大外一位单就把外机这出一新不车外家同各动三把同第一个现在出席现在中部的加恰三区所接通中穷等中一把通我进个些卡巴先开机个些卡巴先开机加恰主持人接通中穷等中一个些站着的人在扎瓦一切东西激动一家年些几笔三把通第二顿冲的等呢加恰就接通中穷二把一
1: 德格雷库尼被有年初依然新的部长选别在年纪年依然及马从小比的确来江格西比下雪空中起来连下他记得下进行解决把马赛依然及加靠着开篇党门藏比上西的确空中起来明党规模是解决把的年底阿总了阿里边瑞吉阿日党依然及迎接这么推米对于你这句上西集中的确解中间起来准头雄瓦党马从就比对于南州下进马赛依然你的内定了没得迎接这么下进一把党共谍的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他们也求签给这个雇月解决把的阿里诺斯部长给年底的阿里党依然及迎接这么筹备阿姐这么门特解决约原就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从地忙不喜各身别 타도 비 지체지 걔는 샤머서 제주에 발이에 예란 이슬람 사지 소마기에 제 니제니 내선비 제주에 니자지 능 전 총주당 너시 제지 니자주 예란지 당조구 호르모즈 총관이 로예바당 예란슈니 총

成因的道呢这得就本着了吃才能给普通了吃马公巴吃热瓦吃别人给缺了用吃吧音杂技成因路能学着多数错了

新开南巴苏更看不中，等那呢中央农村行政西下来空白给陈浪姐，诺瓦吉巴拉西不领先的嘞，俺呢敌人个领先作用吧，在新浪教研，敌人前南北尼浪等不及利用的，这笔金钱西不利用的，前南北利用的了三把，该是学。

却全部雄远。喇叭的党给昨天交接把促成，轮到习近平给昨天党委党中央给对了三百党给北雄在局点开难点，北京也立的扩党，北菜头委派进了徐永礼各代党委，新组人路接北京三百协调接办八进月，年度年安落了北京接三个接天线人同东部的国东协山东来干线。沙土在他中心结结老总正不当垃圾当垃圾交龙龙套找我这爹下得到前脚免过爹公主沙土的列车前部谢谢月把爹美丽靠给盟主姐作为这次罗居荣姐姐列车兄弟年轻那个结结老总用龙哥的免去协同不当女性总理龙的成果姐兄弟前往车启动三家里阿土家用姐星期年下来陆续空的谢谢月中康松雄给马蹄给加靠沙气加圈节加强安全的高瓦生源您这干了种错呢别见地对立喜迎地根据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年冬年纪律我就落了这么年龄中康年龄就比别见着浪费的血别落地了也过我明天这三家老总了努力学地中最个娘的拥抱过这节节逐渐的高瓦生源年度年安路的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嘎拉中区盟组了成立阵列协调的教科农瓦的北荣雄中文年里龙主角口味电阵在贵囊给节度点比幸福打不起了节约龙安前节强国中安版我出兵论得了北中节班主角明天做节给发财家用节得着的来年北菜头为配置节空到电波波形北中节没力靠给不出去腾着北套节中国农民听到建议，北京就来个三百三十元。也用中国北京教育部北京年次单呢，到安徽去年四年，北京协会建筑当年龙等级段安科委陈水年没当开会，北荣雄军一在中间听着中，先个中的安个课的出家对了，没人家娘家三亩田比，说进大就是北幺八里，蒙族族要求来把这地，各种娘种地，大就认真的先把当。中能电笔下周创年联系党再度电笔出发三百来对了联约三年电给盟组节村到南北张伟白拉肩膀党毕来节检查到月了农历联系电笔人都写进月协工国出发党当年大就人的样先过出现大把去联系学笔大破家级个人人能的学点大在纪律接上去掏空不出给把用点硬把写笔电摩尔去干杯干涉积极认同硬训练硬个科技小公司的出价代表南北签约下个中的下部中去大就人开把责任给敌人怕有些大就些规矩大三王家兄我还中干涉全部兄大就呢三年代给说经蒙索西言别大三人他把马西亲自把给再往往杀的当特别怕有些蒙索人呢也得人在特别面对学校演习三个前辈个写把当原个中区大军人肯采取一些，北京协会建筑当年龙武等级段个科瓦党达到开会，大军人的这些个电脑修头把还将搞不上，多些人当给设计总备物，把一件南北三军的节约了，连心把大军人的学把得了配件用瓦党，蒙族就错我电位联系电把用位，免得学军演习写把的，北京协会建筑当年龙武等级段个科委人。北京来南山拉过牛大为罗局长这都全部雄心当给毛片设计界在这党人靠党委党设计给托个党教授过敌人总给毛主席给人前没把提过从的新把党连忙口语检讨俺来是新把毛主席拥抱电兵俺怕我给及下阵来前期三班就我接雄语新入毛主席天下党错完年上比娘就把了我一头年强学雄完党昨天孟苏里呢松雄党建设特派中社配置了协作党先修配乐而且他的龙国给中作地了大家一拿对了三笔协作党自己绕的配合党没理靠给孟苏姐就去配置者开部运的点龙穴特派马戏托出党批出连续措施坚强上没切把切的心愿协个中的内萨中区党支部与书记这里的季节第二呢，北京协会建筑党委龙邓家口委陈水年没言行，俺个课的大军人都不要的，没理解所有人呢，简直写把马赛。毛主席连线点兵，哪怕用俺月，大家当当使用给托个杂屁股，
파유지 모지지 꽤

0: 제 매바 대고 창도 심바다 몽초게 랭나위 대고 창도 심바 몽초제 초위처제 레스 휴첸 시바 대신가 주 로딘 점행 암 땅기 지선정리 세슈 지르지 파연주 저당 머리 탄저 송쇼 시디 몽초제 초왕나위 대셔 덴바 용화 샤제 인시 시바리 장로사베토 하다 시바 디라 사바 베토 시 다텐지 다준 렌더나 머리제 소진 더소시 연바마세 Mongzhoji Tangki Kala Nyenpa Tang, Tangki Garden Tsowa, Tangki Jisa Nromba Jegi, Suenyang Denpi Lale Xijia Wienxin, Tsangmi Ge Dajun Renda Chue, Doshu Jita Zheni, Gachun Nambi Chue, Peji Duanyi Xedi, Dura Sabi Dingra Pochu Chue, Tengren Dashue Tang, Tsowa La Gansi Xibi, Sangbi Ge Nyamja Gongli Ngenpa Xiyue. レジョブンバ、ツンデニンガチュモトゥベロンシュジョンキ、サンジェジンバシラ、ユレシャジン。テヨンダガレコニベウネツタナ。ダオンガビツェニエスニン。ジュジジャシシビトゥチン、チャソンス。ゴンジュス、ニントジョベタン。シロタソンス、シュシビ。ロチュンシビ、ジャソンロスジョムチョンダラサラチョヨバリ。ダテンジェシェゴテナ、ゴンジェデツォ、ベロンシュジョン、エンレンコンキ、ゾニノワタン。ベジョン、ユェノロチョン、ラレンロソテンジ、ジェンゲカワシエンシン。 谢谷能得别中间妈咪推门当原来罗琼破中给银落电信陈大给推门间全门你家了修业把地谢谷得呢马蜂多切当于马了谢饼我这电饼你哭着的我做把当马下学生把当腾饼别马街热带地里处理能得别把当得你罗琼东里的各给推门插得别马能了给人马不真你罗琼东里的各给滚得些把 别忙南京，距离罗京，走廊用时，他们带着签约。东家娘学习为难，他从别忙干也，他从给娘娘当送的钱，包车行，他送大饼，满街多年，公交车队，他从电送当，每家进，俺公三家送学习，没生个位，当家决定，妈咪他从大饼给生当，给生没把的连续不为，娘能，孙娘对别个全把写约，带着罗兄写别。 他从过来，举了些笔，两个些不当。加上学习，主要是那个些个姐姐认得的别话了。这个做当，别忙难，擦擦个个姐学生，些个毕业的出家还讲调不要把的。些个别人，罗琼东里人们能接，大东容易接这笔，点的村一当，一组当人民早起，别忙难了半年，懒得买笔，丢给村把些月，别忙难接讲，娘的，你先看见，买家他从些笔。
1: 也就咱们这里没，只能再把马塞，村大改的娘的，家姐姐在我上没村把南约，谢个修看老马当，村大，田间马下藤边，马米推么接个，大田姐家送老水谢个点呢，我妈三个太把心多，今年这个嘴别马南接，点送南约下来点呢，来拉不西点的门边，硬是特约了，大东空出个三空时，家卡不拉个先当，马木拉个个。 把我来，第一件小月落水江，小娃小月接点把的。别种原来罗琼，拉林罗水电视机，眼可微。大天姐写过一，主机加些西北的钱，高考时送的。马那秀才忙心，两个别的签约，罗水一个南北多年，公交车队他送人到当，加些在娃，加送罗水街送的你的西头。原来罗琼来，加靠多些单位车，俺约不当。 马蜂多些动物车，俺越娘别，俺先走接了，这顿歇的。原来罗琼连同俺，才能用他不当。原来罗琼车的，加送老水个，咱俩姐姐，各修前面那一把的。

0: Re chubu namba, tsamda nina nga tsui ka nyamji de, Sichuan ki bende nensi kongda xiongme ko la yule xia jen yin. Ten yong Sichuan peke longcha to bewe nensi ta na, dao ngabi tse nyesi nyen, kao ngabi Zhonghua Mari jenta tso bin de xie jie ten de dong wi, xiongju lingde de Sichuan chandu na tso ye ba dang. Lingde ji, Mari tanda ya ten la gende dong ji ge jia chan lao da xie ni, Zhonghua Mari jenta tso bin de xin zu xiong la gende dong ji jie ten tso re mi de, zho ling xie ye ba li. 中央桃树经济部部长原把，立刻美丽的安南街主任陈瑞峰领导那学年松懈变化党，中央桃树经济部部长原把，丁元军给我组织过了作秀农业，立刻美丽的安南街主任原把，沈阳给高森比部委员为中华美丽经济组别那些街选举担任组别，民投三大学院，四川新界党委员、政委，桃树经济部部长部长队长。
1: 四川路前街罗先，王继松给我组织归途，西退浦南园，林德图，美丽腾着亚团结，隔壁家长街，习教书记习近平给美丽来团结，共把家前党，党中央党，他及各地老大团结听上学吧，对了啥比党给美丽来团结，罗辑卡秀拉接触你，咋成街，电别党咋团，共队街全用你，老大协个把马些，家搞街成都协同街点。 党给美丽来团结特别，里边涌入党，拉力街整治改建的，加高街内绿度计划及县里，中华美丽建设周边的些节点的动画党，中华美丽建设周边的新足熊党跟的动起，城乡给某些电波订阅，电视课堂，假期日期开建党，看我去，老天人们俺天看你自送党，送修你他记得特别，恰是节托在托年。
0: 美丽腾着亚团结，隔壁家城电别写进了。骆驼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国际协别，恰是接两个党，陈祖给两个各级县别，银子空了些点，三路党下雪党中央给桃区党国际图，紧接当地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1: 边那些电的单位先就电些党四川省及马里铁路安南所给作业协信中央党加快来攻击这些列车党这些参选人员陀螺街党不为日益中华马里监督周边那些电的单位先就电些加快马里来电安南街中华马里监督周边那些街先就电些三年没来的电车接给这样两个罗特党立即开启天无街没接着了走林天朗修业把题这种能把公的连接点先把呢这人给中生成就婆娘给农地恰从里能把最对大地把的设计弄完推荐去学习在那从的呢能把出了蒙土的对策党恐怕越把呢你来控制管理这边，连在研发大量用先脚背，那么最摩托的先把干涉起，他怎么处理？

三个人的，我拉小勇姐，他姐姐过了比，藤主任跟到东北这个农地，看你爸个能蹲得了不辛苦呢。做米个的呢，习近平个第四次中的过了，我这个农个不了，你爸个能个做米个这个的了。做米个的呢，习近平个吃了你东九十六，大今年比才几十年呢，吃了你东九十六的，大东北才年个人话个，松实的。小勇姐，他姐姐过不了，藤主任跟到东北过节，能蹲内地去呢。

0: 我觉得中共的组成组织把组成罗家年间被特命的文件等中华民族的家的拉布起用于中国平等文件的写起来我在中国培育的东西来这个呢收用你中正的组成的把等收用你这句撒不了写吧收用你成本的结构中啊收用你等年轻写把及收用你他接着国把写不了东西来 收用你中正就做真的把不下去的呢我从别的明白的文件的用于工作不等不用了那个节目工作不是个经验呢明白的文件的兄弟中国环境的全部的阿古的特征这个等车车等怎么办等啊妈妈就做一次是托人我生着的了我从别的明白的文件的用起来你把它收用你就去撒不了心你就可不就去用马了等就去用你把等了不见得跟着东归坑啊大大就去你了电波跟等的别人有了 就去撒不了些不然你不得不说说过去了哪里了不然跟着等你实际就马扎中国的用户人哪里过些话等各样等十四能十几块钱就跟着把等俺最二十次了比咱们两个杰克哥等你们的些不然哪里养坑家前面挖东西都归把的这等差不多俺最说用的这么点杰克中国人跟着东西的话等等你的说用的就去撒不了些把等你们的说用的就去撒不了些把等你们的说用的就去撒不了些把等你们的说用的 中国共产党呢，罗这个三七给慢慢拉不上的，这位是东西人的。你不得慢慢忙做等，拖到晚上的，开车打兵的完，真穷些贵逼。这个不穷贵呢，你不得混了等穷贵巴等，等穷贵呢，你不得那不穷贵。等能看见，咱们就巴等，日送些能吃了，你不得三头三七的，头就些贵很。得个正伢东西，这真穷些贵，慢慢忙做些，搞不是头有巴的。俺这城头的日贵等啊，咱们个的日贵些，恨不得吃了等呢。
1: rasongshil mapul pa tang rasongshil mani pa rasongshil mandul pa che che chamchong khori tang chapsel che tarsel khu chembi tang je yin che lo ni tong chongwa li da ga pi chen yer sam yin ari se ya thur sher du rang mi de ki pi pel wi gap se nilin chong da lap she kum nang wi songshil li di

人家想这边生个萝卜田地，得弄个土种地，出这个农民来承担那把种田的嘛是吃儿送来，村里有种这个把当年种把种嘛，还接不等，种这个给娃都得人，等几米，罗阳年门前去等当年伢人做养鸡的利用，抓起得了。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着，
0: 还用给了乐金巴着，
1: 乐子有你了样，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和卡姆斯昂，且这地地儿中央农村面什么是超飞空，我可不承认这。咋他们今儿空闲林村的三辈儿，阿嘎是不是？我一拿同的林村这专车把当年准办这个错事一门。阿这三克兰吉，地中个林村农村的拉六十年孟家各种小比，村民特能当三辈儿，忙得完娘的说一门。阿这三克兰吉，托门一拿去拿了各种小把呢。阿拉妈递给大英个农民六十年木。这边拍一十个七十八的一门，车尊开门人请三折腾，阿英尊开门扎起七张一门。

这三个人机地草整个通的杂通一可惜林村东村的人就这些林村的专车把当年准备扔错这等专车干口啊都特点了这三个人机修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了林村们先得了三个农

Rain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Yeah,

0: 从我想起那粗鲁的个人穷苦了，吃干种，吃几许马种粗，第一人不是三省他土的泥了，而是穷人三的西边，那顿等吃比，乡里团结了，穷土的先生家菜的泥巴等，屯次了马乡永不牛，种菜等着不易，乡下篱笆地个那顿特绝比，土米下特黑的子泥，等于来不及比，你吃的青菜里日日藏着西。
1: 铺了，三省吃的地呢，日军军的连着个西吃比，新疆客户这样的路那么菜个，永不见俺让人三里打把里生。俺从等云起那天呢，三省阿拉瓦等，前出第二批生长呢，农村人种没事了，还差为改吃阿里的哈谷生，自土阿里的三五十年，种么起青菜，俺们真没不接了。等云起回屯那吃了西巴街了。
0: 中粗用节，乡下没吃东尼家，阿爹了硬一吃的黏腻。六个弟兄弟进结果呢，主动妈咪落到，你，前顿我出去，人民接大不啦？乡下菜顿的，得种些别，用不不见这个大米节盘呢，混吃些啥生的当节上的送。六不是大把些别没出别，种菜当着不易，忙出节，你吃的。
1: 人民连这个设备，他们没啥话操心不？种菜能得基地收不了便宜单位，大大小小，日东吃家人还有啦。青春个时候，等收不了青春钱包，节省些的，妈咪老多等，说嘛，收不了，日子，三省季节人多人中看见，这特级个吃药。医生龙给，连这个东西说嘛等，付出了你。
0: 收不了东西，而过细节了的，电子东西，电灯日子是今年，马上用的新型了，彼此的同步信用机我出了些。先等的，吞空过去的节就不等了，做不他妈那么吞力，趁着了等的地呢，忙出了人情节过看呢，单只个节用过错的节约，毕生龙给，乡里屯子总要困难的呢，啊，哥们忙不在码头。
1: 林村的一部分呢，大做了乡里屯子人工同步的总体，专门用这三次了些。但那俺人工马尾干了三次了，种菜当着不一人工机，开了当这东西把等了，种菜他们吞空的日子等了，是工资林村的组长做的，林村是比是工资，俺们三年是林村长，俺们三年是俺们同拍的几个，得等差不几个。
0: 开了灯，乡亲节、娘们也等了等你，亲自妈咪落到个林村的组长身了。林村等他们几个，昨日说这过了马路个车子啊，这个就是你。他们几个等林村呢，先从季节屯里这头十五多点，先看生伢爷，人多乡里屯子，抬个人再去了村村的占庙办事了。这路你懂你人阿多了，这些什么种菜，他们换着节，路里个用不。 啊，过了三亚，你等亲爸你吃里个呢？中午了，开铺个过了，啊，今不嘛，俺吃，今东给爸等了。啊，个特里清晨，你和咱们姐，亲妈家这家生姐，没一个家人用不？啊，过了，你吃这个东，日不家让俺家俺这个等，正冲日等来里边，但这个就用过药不能干松些药个。毕生龙给不把钱比，但是俺去种醋个，清晨里这个过去了，那么有那么菜个。
1: 兰州的罗准阳该有了，用过结盟的阶段等了，中期南北三万三千的阶段有几些了。他们换着了多吃的信息，提前什么中期南北人接到全部兄弟，中初他们呢忙爱等呢，中十节罗那么三节的时候，一起年初些了。兰州的罗准阳该话这些的，俺们初个多年的人是呢，忙出去过客了这边有。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宁吉不切，他的呢，鸡巴空都虚呗，鸡巴的可能白的，那么有呢，你铁东打下来呀，硬吹不停这切。
1: 他让的。
0: 他呢，老话多的，啊，硬吧，是吧？铁东起来呀，学轻不追呀。
1: 学长。
0: 他空虚又不停这多吧？学长，听这一句说啥的？他定，可能了呀，车呗，拼命的呢，大大，可能了呀，那时候这年纪，拼命铁东把起这多啊。学长，他那时候铁肯定是这虚不赢呢，啊，虚不停这是这些。 铁空了，鸡巴铁，他我总是要不停的这多啊。
1: 学长，
0: 铁东看忙不及跟能落了呀，但俺把这牛多啊。
1: 嗯，
0: 他那么多了呀，多么不易呢？吃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十几 야. 딘디기 니즈 지 존재 아니 코난 베티 이지 지라기에도 다 딘데스 제제 군이다 태동 칸기 저와 제답디 표제 단도 이미 있나 게르월이야 아니 지 게진누야 게진간에다 저와 다투치야 딘디기 다지 저와 아 차다 뭐 쉽지 차도와 타디네 기에바티 표미 틀어야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ངོས དང ཐོ དུ སེ ཡོད རེད ད ཅིག ཆེ ཤི མང པོ ཡོད པ དེ གེ ད ཁལི ཁལི ཇོབ དུ ཤེ དུ ཙམ པ ཨན ཁེ མ ལང པ ཆེ དིན དེ ཆེ ཆེ གེ དེ དེ མིང དུ ནག ཁོ ནང ལོ ལ ལོ ཉི ཅེ ད ཅེ ཤ ད དིན དེ ཆེ ད ཅེ དུ ཡིན པ ཡིན གེ པ ཐེ ད སོ སོ ར ཉི བེ དེ གོ གོ ཐེབ ཤ སམ ཅེ ཨན ནེ ཟུ ཐེ སང ཝ ཆེ གོ སམ པ ཡིན ལེ ངུ མང པོ ཅེ ཅེ ཚ བར བ དིན དེ སོ དུ ཡིན ཆིང གང ལ ཡ ཆིན ཅེ ཤུ དུ གེ བ ཤ
1: ད ར ཅེ Ta timgang ge tie tie le ya xip ju che ba yu kong le xue be tie dong ji gen ji pui mi ti tie ga ra ram ya na ngue su da mu dun che je ge ba ti da nyam du ga ro ji ba yin na zha ya ma na nin ji qi ge yin si ge je tin je ka se den je le me ba ta tie zo ju lin na lo yin na ge ba tie ren gu nga zhe xia ba ji ba tie ma se yin na da kong le xue be ga bu yu ta na chu gu ge gu la so be ge ge je tong zu ni da ngan zu tan da cha we to la ngan zu bue da yin na zha ya ma tie dong ji gen ti da da tie de mo da nian su pa la nyam gu ya che tu a tian zhe ji jue ba yin ba le tian de ngue su da ngan ni pa la zi wa yu ba ngan ni pa la nin zhe qi chuo ba tian zhe chun ba ji ma zhe yi si xue zan da kong le ge ba tie yin na le la ba du da yu jin bu to la su su di bu tie zhe to la tie dong dawegi kumshi dan tetong dawa gabu yudu samba ane sosu ngwene chashane le chawe togi geja tongzu da lakwadu tetong nang le shebegi geja tongzu le nganzu lingye langdoru chebegi da matheegi nubu tindraji le chan kuyo nge ribal shuzan da giba tila chashane le jine sosu titabugi nubu di meba che nye nye tangpo sosu ngu tagazi dan chadu chisu ane pimeti yama che du gyoba geje chimle shudu cheje jugtara ina da chimgangi titabugi chachu di ina su ngu di 저러스는 저토바지 메인바 대소티는 다 미탈메 자주티다 정말 연구용 안 세샤바지 이두선바 안테니 어 녹다 튠바지 있네 자 야메난즈 티더비기다 고백이 주도 제바디 지로 제동할
0: 슈자 팀강기 잡죠 토비요 말이 이러발라 다 슈자 팀병기 임부 있네래 다지 처외 태동 낭로네 냠버 주의에게 자주 지어봐 다디니 차외 태동 딕부 딱 안주 균도 배주 지역의 교경세야로와
1: 과소세야
0: 딘저기 딕부요래 텐주 임바 있나 다 소소응의 단제 냠바 딘저 뉴에 여러 지금도 있는 지 못자 이내래 직 딘데 뉴제 아니 배줘래야 태동 지게래야 냠바 주의하게 딕부 딘데지 수요래로와 다 대토네 임바 있나 다 퍼조길래 칼칸장게 소소에다 누부지 뜬고고 요래로와 대동치겐게 답이나 찾아봐 있는 카시에게 즉 첩든치야다 카시에게 있는 게지 쉬로치야다 카시에게 임바 있는 소소릉이 다 냠바 주게게 직기네 마 방지 제제 소소 얘기 안 탐고 돼야 레버 있는 아니 즉 소소야 데레 소소 안도 데레야 도나치에 마루 줘야다 대신도 소소 다 체니에서 걸어와 다 딘데 즉 이게 토부치 라야 딘디기다 가르쇼그레 퍼조게레 칼라 칸장게 소소레야 린당지 초제 용기요레스 타디니 차웨 제주기 콘수야 도기요레스 다 미타마지게 저에 뼈다라야 다 소소릉니게 가르쇼래 정구다 아니 균댕게 안에 다 냠바 제바 이나 다디니 저에 대동치겐다 띠부 텔라야 즉 코나주이 담이 페네 녜뉴 칼라칸삼치 띠옹가 봐 다 텔라야 제베다 딘데지레스 가르쇼래 rinpochi, rinpochabochi res, ta teni chimda tunpata, lukta tunpata tindachi res. Yuzan zaijuyo baya ta nizudi la chabay jela ya ta tsu gyoba gyeje, diga tsu goos labi ina, ta teni limiduba tindachi res, yuzan. Ta yuzan kaisi irwa, nizu kandiyagi wola ya, ngudiga tsu lintuga res, yuba ina, ta tiadong chigante irwa, susu rungi ki topdanji irwa, ti zunsuchi, minpochi yinsi labi. Bina chachabi ina chukda minba inayla chukda yinsi ya. Ta jik chaksi ta tishindu ta jik pajo la jik karachukore dosi ki tablam tindri gyu je pajo iwan gu je ani nyamba kuwasi ya. Ta tindri ki ani tablam gyu je pajo ki ngu langba ina ta teni chimge ki ngane ta topdop chebe ta tindri chi nyamba tindri chi res. Shuzan ta tetabu ngu nyamba tindzu inba ina so len tog res. Ta inay le tinzhe che bay da jik bangda tinzu jima tsu ngu di linbay gyurim chula ya ngu supa dian yueba go res. Ta tinzu ngansi ne ka sebu yueba tinzhe chire duga la.
1: Xu zang ta tetabu ki netun tila ya ngan zu juji chi ya inay si yamana chawe ki tetung ki kruyo di zangdu tangwe che du yin ngan zu dize mangbuji ge le shu gyo go rupal. Ta tiyan talu tawa shibar yin zhung yang cha jin xung le kang ki ngan zu chawe tetung chi bay chula yin ngan ba chui bay ki ngan zi yue ki tenpi teta todam chi shu chiru tongwe kor ki dadu tinzhe chi ma jam xiao ri. Ta dadu tina li yin kyun tenpi saba juk chi zam ji yueba tang cho mangbu te ne da leri te ki naba seng seng tila ya juji cha chi ri dung
2: 嗯，但俺就大多天呢，这边呢，天南路了，俺就米，嗯，但南马村北，也像太多南路了，也不这边给，他就听着有了吧，听着了，俺就日夜些脱单，他春节节过把他，天马在他再去这边给我给，包场提了呀，菜系水吧，他都有那个，俺就让我的这边呢，啊，的这年银白，然后三路当三百是要得不给，成规给，哦，这个是听着说着，俺就我这样给他，名的有了吧，我马村门女这边给。
0: 帮着呀给那把天了以内来你做他们的村子年不起就赢吧天马在那当然就开始给俺们去熊俺们这路是我的表给那把天了以内来你做他们年不起就这多了他就年不起年了啊所以说他那起啊光都学不得给是吧嗯徐赞他啊年不零给嗯去年日这个的呢天东起跟日你的呢啊天东啊所年给地不天做是吧徐赞可能就赢不以内来 nyeba kishos labdui zambata te tabu ge ta gacha inere chaju inere digela ya tsega nyambu soya ta. Te shindu bioda agarwa ta chawai tetong chigen ge jik nyeba linye ge tsishi jorwa te inere tambu soya. Te shindu namgyu da jik chawai tetong dindre nanglo la ya nyeba shuk chimbu jiga yoba ina te tabu nizu dindre tundu zambata dagu chunzin chi ya ge ngunda dindre danya. 是吧？嗯嗯，但是都一呢，这位台东去见他，俺不真也不如了呀，见到他子女听着听不赢呢，他这边内住同事脚步脚步踏出去呀，给他不能听着，对呀，听着是姐姐也不赢呢，啊，再举呗，是吧？台东当年给俺的这个宿舍的，看的学的，如果唐山给过呢，俺的再举去呀的，朝外苦有的也不赢呢嘞，唐山就用也去读赢呢，他却忙不呢，学习个要的。
1: 徐三，他太懂切些给对不对？你来当俺做当托马了，俺做朝外托给民的喷嘴别的其他给他的三百多不就是吧？徐三对不对？让给他看了徐白，俺做只有给七八卡个准备给准备提到了，自从他去读书个不的，还想开心不就是吧？
0: 当然的。
1: 别想想呢，俺做朝外去跟提托马了，俺不准备告诉对不对？人工俺做我准备给参加的说过吧？
0: 是了，徐总，听不听不？俺不专业，可惜个也还没过去的。我忙不起不这样子吧？听这个，大家公司听这团队怎么成规个？ 是吧？所以说，你菜干说呀，本来吃下面的天王汤不得，我们煮来给俺们叫吧，这么说呀。他听这个就菜干就说过不要的。
1: 徐总，他当时天马在他听给的，俺就点别十八天拿落了，开出清不急的开始呢，俺就哪儿马孙白给的，出过一那人忙不急给，所以听到了呀，把上姐姐角度，俺就铁东去给了呀，我不亲这边给，那就等于吞牛肉了吧。徐总第一天给俺们用一那只吃的不得，疼痛嘞，腿骨上都当过吧的。还讲给开钱不是吧？
0: 徐总是啦，他车外苦有的，他等到这车用呢，你空白穷节是吧？但俺就错啊，一年日的给了呀，这可是说的，说是西家所交钱一年日，也这个不搁来看过，搁不来呀？你说说人家可是说了，休息吃一点，他这底部顶着吃掉的，他一年来俺就长忙几个月呢，日不躺下给过呢。这特大培训期啊，对，开钱不是？他话多，他这朝阳眼不注意啊，找不到人不人呢？那么远呢？他说说这那我记不记得？培训搞不容易，钱都忙不及给这个月的。他人不人呢？来提菜噶的，他说说了你的住下边，我的个人不人呢？来老婆呀，拖不进嘛的，学长，你过来呀，这搞的学嘞，他呢，他这来自己提人单的，多不切切，你眼不注意，决定出了呀，中山的胖子没有吧？是吧？中山的林业朗多级别，牛不牛吧？他话都新疆人落了呀，出国有不停着赢不赢呢？他出国可把他级别够不了呀？他话都赢了，成为铁东代级，我们级别够不了呀？他听这个，这铁东去年忙不几个，不过罗群众了呀，他就各个东西去都控制，不过罗群众给他，我们这档都是偏爱别的。叫不叫不停的说着是吧？
1: 徐总，
0: 你那么别的，得不得不停的，把老子这不停的说着，你硬不这样停着的，不过了呀，别个这样的就够多啊。
1: 徐总，
0: 他徐总铁得不，你吃就吞白够了呀，听到个，吞到多，你就同时吸到吐不切着，铁得不不够，他就硬不这边，空吸的硬不这段新的药不也能同时吞到多干过去啊？哈巴多叔叔人呢，那是顺便的，吃忙几硬吧，提醒都听到去。因为我呢，因为呢，你特别吃酒，来钱吞下来，呢，刚过去啊，他吃完苦油的，烫脏的，还没变硬呢，你工笔亲戚叔叔人捏给搓一捏热，巧克力贴了呀，就偏不准特别，滴不进来呀，觉得特别，我就叫他们呢，手脚乖乖要的啦，特别苦油就特别，热完一捏自己都学会捏。
1: 他啥事？三周年节，我那组姐妹的在哪样家的借用？
0: 年节，暑假过。

좀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新竹为龙天新柏林街康斯，他的那部村新古厝边的前地里，中央龙天年轻级别里空，覆盖龙天托古地区别，总理个这里成绩，那里前总理堂，年准修建参军营，地里林街里呀，陆总看你彻底属于边，那部村准备建设那个镇，我里呀，每次点着上部级别陆总体在南都。 每次点着上部，来龙干么些人？党中央给前次土锅汤，突然讲讲党员给革命多点几股钱物，凭就你的策划定义，党心疼，忙心给支撑，开心心的要求。
1: 本就你的策划给龙的团聚人、团委堂、策划、盲错接党、年娃儿家托，突然给批准一个规定，抗中给制度一目了然，被舆论的溃堂、被推控被给陆军给颁布扎清西征兵。俺俩七八年队，人一列落去中间边，逐步拿选区，努力促销堂。
0: 直接归小兔推了趟年底啊，拆板给难度达到七个多。提对眼一个星期没门，起诉还苦多。小路子达到前忙完，小了七八天的呢。凭就你的拆板也不行，各提对盲错去多，必定吸穷养。凭就你的拆板呢，心里想中他，就常扛事儿，给个下降去我们是。想他从最后这次。
1: 拆板给生狗汤，失去着急难为送人汤，就谈谈大给陈平文书三步七个多。龙库来给的七几点给年初新把女别杨晨给小李谈了，俺俩一面谈杨晨给那娃签名给我们是，俺朋友俺怎么信呢？怎么容易给有？兄弟呢？大给朋友将对给同门归属，你记应。
0: 除了孔面，除了古巨别，学不行了。俺俩路穷，路人唐伯天板子，俺养他三几个一亩些心，以前他才懂日日流落家心短，怎么能给俺俩个空三不行吃瓦他家的？就天天送，俺俩凭就日日拆板到外面了，拆的板么日日哪里也拉不赢呢？再去外，弄不坑肉也不大，干脆帮没几个月。
1: 黑板图抗中没到他总理刚才给办完呢，七对给七扎起位三百加七圈。俺俩六十穷真真多，拆板给印度日日新，西班牙新，一个称为新年，抗中杀掉偏见给那把让日七个月。以往朝北刘铁大给，俺大罗给国库公销，从今年俺俩总理给俺课堂，个性俺肯定。 突然给偏见他多年，彻底变老给团结拿错事去了样。俺凭就你的策划打老给，给签名用。俺俩能够立足年差堂，总统提交前边高位，他就肯读年差前边总理办公室送给他怎么样？天南图突然狂灭，突然断绝格局策划，多将实现点边办公室干样去。
0: 刚不中通为一所堂，六级级培训任务，应届为办公团的，六级级帮大堂，速度没变，落地继续接了面。忙追总理给修改信息，你同革命就没什么老正面。总统开个日提过怎么行？你同就没结论，你定出给如果拉到特别总面积，凭就你的策划里也过完，大大总理给办公室快脱不穷。
1: 人家给这边总理他，给我钱给办公室开店，心里也高啊他，做啊菜米皮啦，就天天送，快别连续吃比我少给明托呢。总理证明给总统看嘛，拆板多比脱不穷。让我断绝人，同买什么对了呀？给我买遍，开启新旧摊，三年新旧，坐一盘东，并给个菜，总理个菜少给了钱他，对他讲，俺心俺就没那么多解决。
0: 沙土西出行，确定具备给特别开别，突然给碰见的，很久你的策划锻炼，让我断绝口味沉淀，特别加起萝卜不用给吃训练，让你没别快点谈着，三个司令给总卡，更多担心，总理给自己给菜打多弄吧，当然，抗中沙土不用给那么忙碌，更多着急。
1: 除了三边培育中国体外活动超越，这是开养养年养多，做法错误。 Symbolinki, Kongtolinki, Nesin Chubuni, Lalung Gamtasila Nietinan Bi, Mitsi, Dentro, Sangbu, Gibi, Luxum Tiji. Litsenki Jukdu, Jingala Nietinan Bi, Simki, Gipsu, Sibi, Luxum Ti, Senadu. Simki Gipsu, Jingar Ritzi Kawe Dumsi, Rishamdu, Chab Sim Sim Ripopjing, Namlia, Yardi Tulia, Missi, Gormu, Chitaga Lagominam, Yambi, Tugamun Simbatini, Tadini, Nangamuki Shuta, Tutinsa, Lesar Bubi, Chongiti, Bikansiki, Gikuni, Tongwe, Nabaji, Lodi Dao Trubi, Yuntu, Nara Lopchin, Nye, Lopchu Chibiilla.第六恰恰参加的一九年修年人力落着穷尽坑荣西的一天都用了三百米有机但是地带给那年代比卡那九年一九给车这些新语年底个年长了年别准给了西别路线西推空着穷不赢了年日年新语他需前面给了泡沫证明那错都是那么价钱别准几不赢着现在的这年给这谈天图年轻人年以来突入空面增亏给平民南给两万他瓦力前五提里亚年先听年修总不不这所给这边别准给了西边六种系统为年以后给能对大三下年先给生死没把手机六种提了不赢六种列板六差级总部部在所里也仍以给毛红板区别能给恰谢系统为仍以前五让给心机给速提前出到你怎么给今年我出亚六十天级他不切别学习系统在玩每军都错话堂基础系别引出你今年托看的出手抗杀听习各提对我出让给心机给速提通系统等入家恰不心心合心度我让萨康度公司稍微做心语蓝章年也落着给恰不合心度级别解决心度各地年新年国家家年南卡大瓦堂六百年也家年不提拿七地家通班怎么赢恰别多不日日他着他界不提拿通年也他说第二压给咱们卡里人安处七节七个错班你细给了第六七十七个春年我俩落着结果春年没用落着开车洗铺机记错五十春年也结束也性别那么强咱们今年让给不信七段让那不信给俺落着结果春别结束洗七段问题让给心给结束提前天日不信提蜡烛让那送你浪度去年用你让你要往为不信与美丽托不给我让给七年你恩赐给个信心若是那年弄就一个了卡点脚别恩赐是这个将不列先这样心不穷替大家一个当操作谈念图那边那年云图铺着今年我让不信没别给给七岁时日七类给这位历史七十年六十穷尽给恩赐谢谢他没记本扛了抗战给六七女不喜点把提参事也就先行年年六千给罗西南比地表他你说了呀你玩那都不提音途径个六十比看你古地表他没钱给男孩他把都六月给贴个地边我让你呀别落给空气多咱们吃不疼六月里呀个心成为问题六千多年六月过给贴忙不得别呢跟节目组别不给六月另外当疼跟图片给不给六月别没让给地面所年过错的不请不六月里呀给我钱天天我让先谈读呢不信越求别求是人呀每次给不住记里呀成为呢给客给拉波林开始读旧完让那玉米处能跟阿年零性别加波西拉多伦呢天你旁边是祭堂仍你给波波提醒你你读处我是托续习读自信语
0: Symbolinki, Kongdo Linki near Centrubani, Jingala near Tinan Bia, Simki Gipsu, Sibia, Lukum Tiji. Some delete duty Rinki Zumrika Telisena, Guji Sibia, Nanduka Chata, Centrubji. The Zenzumji Tangyan Jun Shukian, some junior. Number two, Tudo Dung, and Zulitan Sensi Nangwa, Ning Takuni, Totina Sugumasi, Linki Mutu, and Zuchilam Tor, Guji Sibia, Licensi Dakanam, Sensi Nanguga Suyi, and also Tinti Melitena, Yanga Tie Yung, Linki, Shudin Jago.
2: Nangamune tapat. Jongue chok to guru washing yubatilla. Gibu tamba shisser.
3: Gibu tambe, jusang tangi. Minam ki, tsoe chuki, chaju ki, zazin de purkuri.
2: Gibu tamba tani. Gichilla, loba yang.
3: Gibu tamba namni, sim sanga, langsam gar.
2: Gibu tamba namni, shung changing, tumzizu.
3: Gibu tamba namni, lodger chisi, mi gangshi.
2: 俺这年长期没必上不正给给没撇不那么讲几不坦白一几不坦白当着行几不坦白了没必点呢坦白居上中文的中国人应读记

0: 신기 매도 뛰기 다와 꾸인기 카와 야기 방조
1: 대달에 양념 가오니 내디네 토르웨 시리 긍첩 세마리
2: 생에 남았죠 공감상 군인의 뒤도도 중요한 농촌이 뒤집어내고 포기의 틀림도 그를 휘비 시리 긍첩 세마리 레진 센조 나와라 그 시기니 我们听到的春节总是把它念着把节奏带不走的人听到的在那块边我俩过去的说着总体探证节前天人类与国人们的配置节他们三个出席节的我们人类休假了对呢如果被以往过把些过把的休息的人我去公司人说着春节说着总了人类与国人们的节准备也不错把的总有人记人们这节呢如果我们听吃吃啥子呢人类休呢 三年前马错了，这个把把过了，三级堂，村支队长团结勇往，估计就有。张一天呢，他们总的就做了点呢，刚那里做完堂，三队了点呢，团结就为，错的那做级别，村村一把的。我们人呢休假，多可能真正亏的差不多。如果话接着把级别把堂，但是忙不，你们估计呢，每逢长腿过节特别没得团结节，登记把它。
3: 说着给，他们这些学校什么的呗，人类有个两节配置节，他们那么三百七十七节，我们人类学校了双休节不堂，人中亏的处置性罚的，我们去如果了，说着就用个满起话日当，出云中了把解决的做你存着个月，我讲我这工程人，如果我们用了些给，别么能出人中亏呢，说着总是被我们人类学校给。
2: 协助通知学堂，可军队中困难，结合人民我们人民学校，让卡城街、兰陵卡德那么两年级不嘛些，大同三重的街，那我重庆的，朝五山东所在样牛肉吃不着，三个被许多吃不着，或者总体他说，苏军街大哥其他人军队当内，我们人民学校人中困难，吃不动，难说做的。
3: 人类学校如果的，他不是当不了双休结婚之余，如果话人家不是去不当，年通当天忙着去不得，空心人年通来得多，别弄老早过节年通了，跟着媳妇去去，用不着忙着东西，老早总给俺们来给钱接大当，就因年通俺的结局，俺这个人贪吃不少，如果这冬天被老早对娘们批评。
2: 交通组车站不给他，具体在这，人中看见黑车内去，蓝灯在后，七九个屁股人在车站前边的，我去工程人，拖着重机从这边呢，人类如果在交通组年通，我们就去主动接他，人类三个月团队，人家我们就让你接不来，用着这车站边车站内，如果为让工啊，真是不西边，把他拖着给。
3: 工程人马内特别多呢，具备软件设备，配老旧机、拖拉机，比如老早给搬到具备气候公司特别出行员，但在忙不，初中那么点呢，老旧的，没什么贵的，当局喜欢的，我去工程人，如果我忙着去不的，老早总给协助给人女不啦，初中点的节约，老早做一趟，总是一种给，推荐款，车通过这个节行，车站上。
2: 人类有个，记得车东多的，穿不了单东，那么去说得才忙不，年过节，对阮正常可以吃点年糖，他过节从头，如果来趟看车怎么了，这些钱呢，没算点家当，所以那些我们经营，真心啊，在做起做做不少的，那趟做的多，做的节约，工程人，既然你这个忙得难，难吞吞，刚起不怕不疼，吃不得白。
3: 给国当年，如果前给没人话去了，甚至写不成语。老早总结的句，斟酌妥当不如先提。人们场面连连顶送他，全程写不了累累。幺幺当年，他就年年节节的，年轻人冷过了，推脱的老久不节约。在当下边，老早总给，推了十二月，稀微拉两天，螳螂下雪如何当？谁冲得节？如果为天气，咱俩冲走，如果节省啥子节节，你们这人民啊，却差不多。啰嗦，那么的，乱着节节。 hiamde hüde, rinne yu go la dene, mirik tundi la gunde tane, loja zongki tatara manchuk tang tundi betabge lambar kyo hiye bari.

你天啊三年提给举止去靠别那天你不行事。新安重给对抗谈重给谈重新组军去给日果唐别提到前些前年那段提电梯切记。重给对抗组军去给重新给当谈忙错是不是

到进步处，有关建设谈不谈，前天蓝光教授给出给你盲图当玩时，门卫官提出他怎没当玩，对抗谈创业谈，创新组专区给敲门不内，特别彻底。推动年二三个建立阿来立足七不谈，推进到南转谈，落少中西少给只管七站只做七不是。从明王位以蓝花教师三边短途两年，他就七落去，七不开始吃羊，蓝花教师右边落地不多，只七不是。我连好天冲进去，我也准时地看了羊，还将具体七卡被肉进进去，内团忙不远。听到七东国边十只十只右边地块天。地里七不脚被进去，内头忙不起还有不得。滚土树，米笋当然吃不掉呢，吃不淡。沙窝兰花角色，地干啊，送去吃吧。爬坎树，将我身心下不见淡。天外间，看到落叶没吃不起呢，地里给落干干，全部让干送去掉呢。看到给人送时，全部停时就归别，浪子断不停。落那土外，从没吃过七个外面的干干团个鱼。从你王中容器你三名你个落出去了立了你。铁地你是跑的托卡你不摸土呢其他器官上是生产啊是不是铁铁我连好铁虫给对抗组准确给虫的冲凶团聚出他娘之前的地区给趁大个撒别看到乌云天康组就是组织前年。这个地里，他把没动玩，透过马车被看见清净的前滩，让这冲热得归脱当去。我东看结束几年，老街是不是是真心啊？来说起度就不是。你东家妹，你是怎个路到我家班？看到草心头，点小胖不久。听闻起地里公司点小参照钱不是？记住吉林去推参数。三年提给对抗组军的前滩，冲凶来七百，拆东天王前的老七不谈率，增加吧。秋冬看不少去，推中那段特殊七不是。南所定战的列，他当参与工，是南征去，艰苦我变为顺去。俺做家队，前几来个唐不尼，就靠短期，就敢听你主呢。听完的来去，两千七百，六十俺段七不赢，是七不是。我连好天冲去，别变好中意的归去。刚年年强起去，却变神速去，其中也不是。冲着国旗队从家看去，吹过的归去，观战图概念，没算最难送我他。去年的肯定，冲面错儿，受尽七千数个月。我连好天冲去对抗做军区去，是的冲凶太严多，三年杀太多，得是前年最是他，全国加起当我他。今朝脱单他，团结前年。从没从罗马人去，干那乱点啊，虽然吃不是。他家地块去，可有人家谈，可人点不是遇不谈。从前用去，人在钱的地里，是不是起来你的短就短点了，是不是钱行？地块吃东家谈，就没土了吃不谈。那段出的送去少段，他点吃吧。起来送去少送了工资吃吧。见到我些特别地块故意，地里几句主体吃不结实。从前用去。杀鸡出人创新，估计可以做呢。冲上地块去，当着做去，鼓起我去，冲面乌脸谈历史乌脸。地来起来接，却送两块去，冷水做不谈。人在前的忙错给，心在前边，那段年段学生特殊吃不是。AI 全面研究，突然三遍我查，看见。观看上，我们每套人脑去研究把 AI 怎么演，去让你念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今天天气，想了，安平国里出个错落这儿，也不觉得吧？奇怪是西边国是三弱呢？安平国里呢？新疆不出众，西边普段普就看起云彩云不淡。新疆有个人工中五年内，落短就可为，点击操心去，天东暗阳的只有三个带用片是一呢？狂热，拍车什么雨？狂泥，当时比肩忙错的土米车行时，你车阿面鼓励了，给用给我几年做，心大脱不脱？狂热，特动给用给推中几根糖，让干中去推中创新几根，给用给六十六几去，未必上不少去，实际千年扛忙脱不是？你当家妹，你是怎个路到我古别去？你什么人？新疆有个人工中五年内，落短期课外，点击促进新疆美满草甘青木，实践硬操心。
阿弥陀佛，当谢，地杯陀尼。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种吃短剧情，
2: 六种吃也经用起，
1: 六种吐词，
2: 六种吐词。
3: 新格林格公开场，谈到林格呢，三个组别来参加呢。中央农村年轻人俱乐部配合赤龙头国际学院六种吐词级别来参赛。我听到来参加主席看着阿言。第二个来参加的亚模特，习近平的推特上边中规开局点边基础人路的广播六种集团西部年终学员。健康科学送给人路连续拉到了七个。健康科学送给七个体，你把图人路了点过性，成功了点过。习近平习近平去点团，健康科学送给人路连续他，成功探测持续拉到前呢。现在健康培养组中七八一段途融为健联段途线，明儿的让给去健康科学送给天那边，那天不团结忙起些呢，这岁推测明白他，人路能不明白，听讲探测明白，老大团了那明白，且把退休全接他抓也不是。你把图人路组中提健康培养组中了工地级别，肯定了最低。健康培养期这岁格局设备起过不谈，健康培养组中起个体人路健谈成功间起过那么多就过，人路三对高速动谈，人路短距忙的动画，人路切这推仓所借切的，天王三年又不谈，内忙提速七八，规模谈最高开几年都增八，马拉恰仓借给健康培养人路给马拉做过，大矿三年谈。王健卡斯德国农田界给人群天空给马在狗脑里天王人路做过的他帕东恰国孟西银行居国托丹特国做过银别给客阿矿三倍他送给人路做过吧帕东居用他帕东出租立志期吧南屯做过银了给用机构他偏村南地日不起呢托丹界级别帕东恰国马拉做过吧永素去把他前日谈吞了三点银吧，托他们十年银不借给吞空金波去托他们他，却用那纯穷级别人路做鬼吧。从日断过谈吞空给棺材存不他，人穷去人谈谈，热盘困死存别吞空人与皮具谈，健康困死人路做鬼吧。苦肉去，各部列举机构提出了真心，得归托他们机构谈，承担了十年，充满提出积极。苦肉究竟马拉做鬼吧？边角艰辛忙怎几年？苦肉究竟谈健康送给级别，从人马拉做鬼吧？天空给自传谈苦肉给女子健康给偏着些，国规内村别健康别用去前着，顶着接续谈，跟着大地马拉做鬼不接应。人路去厕所那是你拉大人，中央给苦肉送给了大些级别，王炸起了动物谈。读书这组起书七十动画，提升官了改革动画界前的，当中央去健康培养组中级别官去，规矩他规矩卡，早晚初年偏在团购抗体器官，健康科学多拉级别解决了年纪大明年不谈，数千不今年健康科学多拉级别多出给别村送年，且不差不级别，大大三不断过，社会抗压融化谈。对南洋融化、民俗洋融化建了跟着大地起国情，你把图，他的摩托牌大地起国不来，人路抗议，说明别当目前所住民年，健康苦肉送给七八天，吞脱了普通民企，哪个你过去来七八图又不是？健康苦肉给吞进侧倾，抗冲仓内给不落锁，过去来七八跟着没苦肉他，千万没住别内吞内又不他。长满三年看起给苦肉送给给都是先不谈跟着团到了麦克瓦老大人能不马切不接给那天那月经长满苦肉送给给这月底看起听大

边角塔基础皮革铁壳为吞空塔、女空、军土塔、瑞克塔、女电案、短柱结构、卡特结构。结合其主力电价建林前的中国为斜坡任意的拉度坦布的经过，让电三对情侣给组成了胸轮格的。让电塔村村土被特区给拉在托萨塔内切开空给内家给苏新拉在脚部的皮革动画塔内切拉在塔内在电价跟送起过基础电价送用起过基础电价内密码盲错给电价土被开边塔中华特色电不是电不塔密码盲错给电价越南给催地塔基础电力用为龙大的不赢边角皮革塔基础亚吞穿瓦塔张呢，密码盲错给各业的村瓦人们安来千瓦七个月不塔，基础电价给这些安来托瓦整个月，基础给给瓦湖大给温过塔永吉塔西特七个不塔，级别电价塔测起暖子锁，结合给电价楼那边推穿团根塔柱温层七个，那些严重给气密特柱顶色别的。陈团去去往金松塔，陈家人所了当地机构军控级别，超一个南京塔脚步别过。拆解电价送用机关，拆解电价呢，让给了这边欧洲汽修塔运送汽修，在这汽修界给虽跟没银别电价给南团许多交流。拆解电价面呢，给客电价与米斯不塔，边角塔基础电表岸考虑用米斯啦。加起密码盲错给欺骗下，赠送七个瓦时，拆解全队主攻了胸轮格的，拉在内南团塔，南军去电价内，你锁了东地七八节去，拆解主攻去技术七八节过，让到让北塔让电三队军控前的，切阵克攻击苏新拉在推给脚步的七过，内个切阵去蒙西之国给拆解电价国送技术切入单的。拆解电价给国送女不塔，技术军切密码的切入动过。拆解电价温水切不塔，温的动画塔，温过切别女不切入单的。结合给西昌电价温内金送塔，结合给拆解盘动器，当晚电价温内送用器过，汽车给电价送用器过。西的电力给各级库油塔，各级电价呢，各级电价用为赠送开钱实验。土木塔、桥段、岩垒、军队阶级电价达到三百军控七个不塔，其中给电价库油扩大起准备塔，电价开空给岩垒了胸轮格的，各级基础了内车切的，土木塔各级电价送用七个。让给其安控器开边器电价塔，安控器中规机芒塔，增组塔内控器电价塔，路段去开往我内送用车的，多塔电边安控器开边电价给跟送满了，护塔去做过。两年前边都是切入东国线，年开真路了国损起过，得为投诉年可成过，那边投诉几不成过，他为投诉亏不成过，两年前边都是年。中华民力给三百开出开钱实验，俺最当年两年前边出五年不塌，两年前边出擦龙穷娃，两年前边出他的个穷为四档实验。这个书记习近平开电团，俺做空战当面两年前边都是你，当谈给给他，慢慢给团托生产级别都是赢了，天天跟苦实验了，体会讲苦什么实验，让我国军好怎么整？中国共产党去玉兔稍微冲着浪越近，还来过别也吞穷越难。咱们领土通过别各度谈年卡行年月，天阳刚爱去内所龙阳，他那么你不谈，怕借给东土把门凶吧。农村穷人越上去吧，刚爱了土气把门凶不借的，几不钱不谈，我才钱不念不穷他，各度前面他本点自己念不念不行事。刚爱他年卡两年，他托借穷娃借了咋地？抗议时呢，俺就当起通的派送托，卡点借赔不他，退给个娃了，俺咋没浪吧？该是搞追起托吧？今年超速给托别紧急些，没这么年没这给工程等年，省了两年成不他，差多紧急苦的。现在中国弥漫了团结团结的，军前弥漫，这个年这个三百超速，绝不是。
Tandarangeni, Letun Chimbo Jobtobe, Lugugi Kogab Santu So Ne Yubi.

0: 망든 집이 낙토는 뒤로 뜬불이 이토니 최적의 낭든 미든비 즉 망든 기재팀 차지를 걷는 정도라 다티야 뜻디시 줍라웨 기전된비 균등의 소에 날이야 용격도 피주 동신 유진 균시 유분이 규지 총두 잠바 点바 지토비 방다 니가웨 긴지디 장지 체크하고 여지라 但那不现代这不提，一头跟那不谈，二头跟那不匹配，盲端接近七九比位，那不现代了可能就有了。他做的今年开的是呢，大家年纪这些跟那不，他提要切断弥漫成干机，中华弥漫集团机构跟盲端接近技术拉到了全球级别高的机，那段个些个三家的机，团结出不就任何比难度，点比切不来级别呢？盲端起步这不谈，念不说。大家谈年纪给这些那边多年，盲端恰巧比我了。你演给客用这碗面比米，本米千万米啊！那帮大现代给盲端恰巧提，盲端技术给团结，我就硬个比电笔单全部赢吧，电板接图笔呢，牛不牛逼？我之前这个多了。
1: 那是，但你不提没那书店那吧？
0: 那是。
1: 书店那不是要提没呢？托大概我托看一托去那边多年，丢了没端板，恰巧看个么西个多年。对了，端板也失业了。
0: 那是。
1: 但盲端亲兄弟团餐夹的西主板哪里呀？电笔停止切下了。
0: 那是。
1: 卡罗对不起，接亲给电笔切不他，托大牌垂点下不喊，托大牌给我从空水谈团别退缩，心内对了端板也自求业了。
0: 那是。
1: 但书店那边开个中七站，约不得硬币那边呢？看把伯母东位，看个团圆浪白节，伯母连看看毛头陀，伯母东看看伯母浪不得不言行。恰巧民族地里，托大去看不伯母单位，看个江北对路地址提出去了。
0: 那是那是，但现在很多也民族给那么久就接听他，甚至听说都点不切有吧？么呢？托大怕了呀，确定下有病呢，民族给那么紧急了。别下下边呢，看见了几个上班谈日子，是不是给车间说，来人住过吧？这证书点不签约吧？么样呢？托大把里啊，确定下一笔呢？看见提你把图一头给那么东西剪这个了。
1: 那是，到底那密码叫出来了？模特跟着手脚，盲团接听恰巧给你不可对那团不赢他们，让提你不确可的那存过云来了。
0: 他的呀，盲团接听恰巧做么谈呢？你不团不赢呢？因为这种书老书家的电笔签约方面呢，盲端起步老书家的确定下一本难批，别下下笔呢，你不准备拆件书女签吧？你不准备推个书女签笔？盲端这种拆书硬笔呢，拆件出笔推什么？推个推力啊，跑不赢，你不准这个多了。但盲端这种拆书的你不想自己敲什么来存给了？这个看来是呢，能够给你不的。盲端这种拆书的，盲端七百八里啊，没租给，这种中介存给多了。盲端七百租身边，盲端这种拆书打了，开完就给有钱文件苦了鬼不疼，你的右边开完谈文件样，盲端七百五百七百打了，硬币也不明多了。但盲端切片的缺点是，接听的电笔盘页面呢，我们把切片切完谈文件的这话全面读不了，接听的电笔难得了，切完绝不谈文件苦了工作了。
1: 那是，但你不提呢，切出去你不提。盲端接听切就给盲端切不辨别，却送把牙接听中的眼睛全盘。盲端接听的对路人工拉达七百硬币，接听的电笔签约吧，听听的网址七百票，看见南面区别全送别，盲端七百，盲端接听签约来团别，看完举个他文件主办也提出签约我们多了。
0: 是，但送不的，认真留不的，盲端七百接听签约的电笔盘页面呢，听难得了，接听跟跟着苦苦给了。但女不提啊，命运比女不硬吧？他盲端七百接诊恰巧给电笔盘解围呢，心里我有给接诊用这数用更多了。用这体力呢，盲端跟着苦了鬼吧？体力两倍，接诊给七百银子更多了。
1: 那是，三个人给体力去工具谈成路西边的村宣传大学的钱。
0: 下面了某天呢，这个农村理工给七十的村先打卡呢，三楼呢。
2: 婆婆，体力让给阿姆拉里亚给点安扎去宿舍去一个对对阿姨。
3: 我去罗里亚洋葱吃个烈鱼，第三说能吃着西瓜。我的爸母爷过着几个哪里的云呢？我最怕了，突然开把鱼被收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抢不给钱，你们看些清楚。一年人生这钱有三件，让你冷面。
4: 我的爸母爷创业的几年云呢？俺最怕了呀，突然开把了，你们看些鱼呗，那我多。
1: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르 튀기 케바르 커네형
6: 암라 기란 샤브르게브디 녜녜도 스쳐
1: 나츠 능미 냠좀 치바르 튀기 케바르 커네형
3: 발라다 암라니 쉐스 퇴르 퇴르 접쇼
1: 파마르 장베 즈와르 튀기 케바르 커네형
7: 발라다 암라 나츠 사마 로요니
8: 보나 보나

生个那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几个不离工地，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阵他们修厂，邻居那俺做那阵三百的土鸡鸡修，邻居那生意木头，俺做那阵生意日花月，生意个那阵规矩卡相似，天然就是出不来对不怕啦。给可给几句给一个四段那阵动脚谈，就是断不来解不怕啦，生意那阵动脚。就是解不难过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增动脚；就是过不难就不怕了，看个超短日增动脚；就是就不难中年别怕了，俺个超短日增少动脚；就是中年呢脚松别怕了，生脚日增动脚；就是脚松呢脚皮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增动脚；就是脚皮呢脚别怕了。天人的灵犀说气质立在动脚，就是将俺的脚臭别怕了，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立在动脚，就是脚臭不难，脚不断别怕了，生脚立在修脚，就是脚不断的脚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脚，就是脚别的脚骨别怕了，老将给腿粗这边立在动脚，就是脚骨的泥修别怕了。看个超短立在动脚，就是你说呢？你说真也别怕了。俺个超短立在少动脚，就是你说真也呢？你说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脚一边。看见呢？提到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粗本呢，中央农村人民经济部的员工，票给农村行。给他那俺做了件三百的突击性学，我那俺做天然的列阵卡给我的学习。天涯就是出不来东北怕啦，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列阵东脚他，就是东北那解不怕啦，三脚列阵东脚，就是解不来古北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감개초두레전동요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하라암개초두레전소동요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하라선교레전동요추주조송내주피비하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추주주피내정업비하라 天灵给灵西索七地列阵动摇，秋水江岸的九柱别怕啦，第一个给七柱给一个四团列阵动摇，秋水九柱不难，九团别怕啦，三柱列阵学学，秋水九团的九别别怕啦，每日养年是被日在列阵动摇，秋水九团的九个别怕啦，六将给退休级别列阵动摇，秋水九个年二十别怕啦，看个秋队列阵动摇。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俺们该巧对了咱少东家；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咋算别怕？天灵给灵西说，七里的咱东家一边，看见那他的三心能够日外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2021年2月20日，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100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

0: 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成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 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只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 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0: 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要多听意见，让人家多说话，天塌不下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 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由姚科为您朗诵。
3: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近几年来横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500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新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一滴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9年了。这9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奇怪的很，这一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直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的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的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直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淙浸，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登登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 显得分外好看。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溪十八涧绿得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茵茵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韧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他们印象怎样。在花岗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地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婉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荷叶则要迟钝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群袂飞扬，翩然起舞了。从花岗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矮矮，愈增加了一股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见她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他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鱼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我们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吗？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狭窄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了，我看到织就的西湖风景，当然羡慕其织工精细，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山河织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山河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岗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芜，这次却见变得开展了，加上好几处绿草坪，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 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丰富了许多。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据说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三亩，现在已有210亩。我和数字是没有缘分的，可是这次深深地记住了，这种修葺是建设中极其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忽又想起东坡的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形容他在密州出猎时的景象，想来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吟诗之余，当有更盛的情景吧。那时是倾城随太守，这时是每个人在公余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的有意思吗？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粘腻呢？粘腻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汗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合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在腊月里，你再去瞧这花花绿绿的花儿，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粘腻的感染，但它的粘腻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含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亦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醋蜜和深浓。你想一想，这粘腻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粘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呢？ 年货，无论是吃的玩。

0: 儿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儿全冒出来，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也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与热情。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当窗玻璃外凛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儿，敲打着窗户，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的点响爆竹，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年度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这时你是否感觉到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

0: 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1: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2: 伊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1: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0: 刚才我应该把摄像机打开的，没想到他们对祖国有这么深的留恋。哎，雅莎，村里的老人会经常提起中国吗？
1: 是，他们很喜欢坐在那棵老槐树下，说这样就好像自己还在家乡一样。那你也是因为这个才去中国留学的？不是，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观念就很淡了。
0: 就比如说我，我就不太理解我爸为什么每天都要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1: 哦，我明白了。对故乡的思念啊，随着血脉流淌，就越来越淡。
0: 大概是这意思吧。不过今天我也很受触动，就觉得那群老人走过来的时候，有种我形容不好的感觉。
1: 似乎能理解一些，但又隔着一层纸。也许就像太爷说的，去了中国就都清楚了吧。
0: 还在想伊万的事儿？他可能一会儿就回电话了。
1: 没有，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0: 去阿拉木图，苹果之都。

0: 伊万，回来了。嗯，妈，你今天没上班吗？今天周末。哦。妈妈买的茶到了，你要不要尝尝？好。
1: 你想喝浓茶还是淡一点的？妈，雅诗儿去中国了。嗯，你不是和我讲过了吗？
0: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儿子，你已经25了，难道爸爸妈妈还要像你小时候一样，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吗？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1: 给你用这个杯子吧，妈妈新买的。妈，你和我爸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没有，儿子，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0: 可我现在的确不让人满意啊。儿子，你想想，比起外界的目光。 是不是你自己对自己更不满意？爸不愿改变，又厌弃自己的压力，归咎于别人的目光，这是一种逃避。可是您说的要……水开了，先喝茶吧。来，喝吧。
1: 不用洗茶吗？好的精阳浮砖茶，第一泡反而是精华。砖茶的制作工序很复杂，它沉淀已久，第一泡正是释放能量的时候。尝尝，品出香味了吗？
0: 好像真的有。
1: 精阳浮砖茶和其他茶的制作工艺不一样，首先要渥堆发酵。渥堆发酵？对，这只是制作精阳浮砖茶的第一步。这茶有29道制茶工艺，它之所以叫浮砖茶，是因为这种茶必须在伏天制作。这么麻烦。
0: 你看这茶叶，好似平常，但是制作起来大有讲究。这是真正扎根于精阳的茶。浮砖茶有三不治：离开精阳水治不了，离开精阳人治不了，离开精阳气候治不了。没想到，茶的仪式感从制作就开始有了。
1: 茶文化是时间沉淀的文化。
0: 无论是茶，还是茶具，沉淀，才能收获最完美的结果。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吧？哈萨
1: 克斯坦人也很喜欢饮茶呀。妈，我明白您什么意思了。伊万，你姥爷。 在这还叫吉尔吉斯的时候就来交流学习，认识了你姥姥。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中国留学的你父亲。伊万，你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可就是这样的特别让我压力很大。你们都太优秀了。 自己没办法达到你们的期望，伊万，我们当然希望你比我们还优秀，但是我们更希望你能快乐。你会苦恼，是因为你有上进心，这是好事，但你的参照对象错了。你要做更优秀的自己。
0: 我真的。
1: 不想让你们失望。妈妈也不希望你小心迎合着谁的期望。爸爸妈妈 喜欢你作为自己的性格和那些奇思妙想。儿子，我们爱你，儿子，不能怕失败。中文里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听起来差不多，但精神完全不一样。多尝试，多去做吧，爸爸妈妈相信你能做到。
2: 那雅诗儿呢？我们怎么办？
1: 你没信守承诺就已经很过分了，既然道歉就要拿出诚意来。去中国找他吧。
2: 那如果我到了中国他还是不原谅我呢？
1: 如果你真是对他情深意重，他不会感受不到的。要行动，不要犹豫。
2: 那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里。
1: 怎么了？
2: 妈，我先不去找他们了。
1: 你想好了，不去哄雅诗儿了？
2: 不，如果我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只是为了去哄雅诗儿，横突直撞的去了中国，结果还是一样的，我依然一事无成，这只会扩大我和雅诗儿之间的隔阂。妈，就像您说的，人和茶一样需要沉淀。我会给雅诗儿发消息道歉，离他到西安应该还有一些距离，这段时间我想自己去中国看看。
1: 好，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2: 陕西，那里既是雅诗儿的故乡，也是中国的起源地。我想去那儿看一看，我这又去做攻略，飞到陕西去。
1: 哎，伊万，如果你回中国去，就去看看你姥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3: 知道了。
1: 爸，还回顾思路呢，走到哪一站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伊万决心去中国了，我的孩子长大了。
4: 赵普安爷爷是作为翻译随爷爷一起出发的，在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和赵普安冰释前嫌的故事。那是1983年夏天，在去往兰州的列车上。
5: 这两天行程太满了，到了兰州之后啊，我们得好好休整一下。
6: 兰州在哈尔滨呢。
5: 兰州之后啊，就是敦煌，然后是乌鲁木齐。哎，潘同志，你父母在哪儿援疆来着？
7: 就在乌鲁木齐附近。
5: 那你要不要去封信啊，告诉他们我们要去那边？
7: 算了，等信到了我们也许都从乌鲁木齐走了。
5: 潘同志，你好像很抗拒聊你家里的事情啊。
7: 没什么好聊的，我去餐车了。
6: 赵普安不是西安人吗？他爸和他娘咋在新疆呢？
5: 你不了解，在中国啊，我们上一代人啊，有好多人都去支援新疆建设了。赵普安的父母啊，应该就是援疆去了，他们要住在那里，住好久。哦，
6: 老郑，我有个事情想不明白。
5: 你说。
6: 你看啊，我这次回老家，别说泾阳了，好多地方都还在建设呢。那像老赵的大和娘咋就能出去帮别的地方建设嘛？
5: 你知道为什么有好多人热爱这个国家吗？
6: 为啥吗？风景秀丽。
5: 风景秀丽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啊，我们 团结，像一家人。
6: 啥意思嘛？
5: 你看前一阵子那个老乡党，又让我们躲雨，又带我们找树，还要留我们吃饭，这就是中国人的温度啊！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嘛。
6: 哦，
5: 就是这个意思。
6: 你是说，谁有困难，大家就一起去帮谁？
5: 哎，
6: 哪怕自己不好也要帮。这不是瓜怂吗？
5: 对对对，就是瓜怂。可要是没有那么多瓜怂啊，这个世界得是什么样子？好了，老温，我得去做瓜怂了。看看我们那位普安同志如何了。温乐桑后来告诉我，在我去餐车的这段时间，也许是因为刚刚我说的话，他被火车内的景象吸引了。温乐桑心里泛起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这样一群陌生人就这样挤在狭小的车厢里，说笑、睡觉、喝酒、攀谈。他脑中忽然蹦出了三个字：

0: 潘同志，来一根，雪梅，好抽的。哎，你尝尝这个，喏，苏脸红。
1: 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这烟劲儿也太大了吧！
0: 抽惯了就好了。行了，文艺同志，咱俩也算是两清了。
1: 两清什么？
0: 你这个人吧，热心肠，但是热心的让人有点恼火。哎，我说郑文英，就没人告诉你得少管闲事吗？
2: 我从小到大一直学的就是乐于助人，互帮互助。
0: 好，你不是乐于助人吗？喏，就这根苏联烟，你都抽了不咳嗽，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家里人。
2: 你说的啊。我强忍着烟熏火燎的味道。 忍受着喉咙被熏得刺痛的感觉，时不时的抬头看看赵鹏。后来问他，他说只觉得又好笑又荒唐。眼前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竟如此认真的完成着赌注。怎么样，我做到了？行，其实很简单。
0: 我不喜欢他们做的工作。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新疆去了。新疆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他们一干就是快20年。他们很伟大。我就是讨厌你们这群四处奉献的人。你们看起来大公无私。
2: 实际上的，对你们的亲人，对你们的孩子都是亏欠。我到我爷爷死，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潘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很能理解。我父母。 都已经为了国家建设牺牲了，我是福利院抚养长大的。对不起。没事，我从小野员，后来做了记者，哪里都去，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事情。最让我感慨的是，3年前我去了一个乡镇，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黑黢黢的。 3年之后再去，已经是灯火通明的了。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父母换了一种形式陪在我身边。我们享受着的建设成果，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血汗。还是谢谢你，文英同志。认识你之后啊，我好像有一点儿。
3: 能理解他们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 录音：陈晓冰、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楷、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 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其俊。监制：江兴超、杜晓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南南念中学。谈得林建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团结听南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新年节工康萨，香马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仪，天地三九零吉囊团组呢。
4: 习近平去澳大利亚总统谈，中国谈澳大利亚话亲自组内，罗我中央开会贴，平时定制楼层打闹过谈。
3: 习近平去苏里南总统谈，中国谈苏里南话的亲自组内，罗我就开会贴，平时定制楼层打闹过了。
4: 习近平去苏维安教区超速念头局，中国谈二十一周年早早主席级别机构的首见去，结果你表老马去年正闹过了。
3: 一人给给个给给边谈米餐别三批出去坑中心了明大国米西级绝不谈。而且特别别一人给出去谈连强米西级绝别过所言。
4: 相听的孙悠期能就是不能说了呢。
3: 第二个问题别问题是当我被自己去给你给个给主席习近平谈澳大利亚总统范德贝伦期平均电池路径当地给个你被我的汽车找总理龙个中央的口话电池学能源。习近平去，习近平总理罗我中央的送孙，中国谈澳大利亚这位青龙巨星，跟着谈电力行空白用话军情协约。年冬秋毕业了了，我让谈总统范德贝伦去推木托，中国谈澳大利亚杂志特区绕的这位年龄三八电气青年，去年被这位批阶东北推三么三八些多月。那年到我阿爸了，他们这碰见三八年维也纳的结尾，也跟你被迷茫去杂志，阿拉被舍不得签约。明儿的各级退步不来军多堂省心给庆月庆中国堂澳大利亚各个内部森林系地的官地东跟堂琼马林路来夹脚的期间让美女从松江期间进行变更年平均金脚堂平均仪器过于狂扬两面两面界军军结果我让给中国堂澳大利亚这话批阶主角路采取通信系给月庆总统范德贝伦谈领土别遵许多其实这话总理龙岩中央的科罗瓦电力学话科格不是写的中国谈澳大利亚这话给你们三百七十多立标的官地动画谈怎么联系的谈空白期立即提问起话并对于这点能源范德贝伦提年冬就不见了我让给中国的阶段层的训练国协主席谈领土给个女别这话的杂志特区

0: 中国人进去途谜团前年，结合尼泊尔政府控制住具体，可做三点难月。中国小企应急桥塔念头，结合尼泊尔国际民联集团开启团购切套，鸡蛋瓦的起比例来，匈奴加巴塘，七八天，平均一千小时七十多万，结合尼泊尔，你偏你们来天，从这俺老毛头去了，各地东都有。中国金融司局给铁团团立即回答表决人，西点不是。 因此，今年五区能量抗疫论起，因此他中国天主教的操作立定顿算起，他定参加了改革中国抗疫的处置，我就去通知，他给定令给中国第一年敲开的基本他通过月，因此去年中国派给你们来国家了通知他，中国可是被交警铁表为立即来，我就收银。
1: 提马塞，中国乔丹念头，你偏念来谈，乔马听着了，匈奴各地，听梦空比谈，怎么能去写的电力来固定东对月，几点不是？王东封锁，突然呢，说句不是。第个来过年别不能走，给习近平讲起，你先讲，春节十九日起，龙岩县给七个中央办事办八点节约。七个点呢，习近平给俱乐部上边中国解决点别几组人络一共把组织都协助，军军协会不谈。
2: 密码电话的进去军军接吧，马拉给打完军军接吧，车轨给内置车轨军军接吧，空白塔底下几个车轨车轨军军接吧，松江安塘不塘，松江去桂林了，松江去坑都接吧，别去了店里，松江了工地东去接军军接吧，玉浦塘端不塘，日夜的组织接吧，南北抗军塘，南北抗教接吧，军队认为重庆十九日给这些南水塘，谁去给陈水组会？
1: 重庆十九日，北侧脱北工地动画节前年，停留间给密码重启的短期，三星电表、蒙西扩展切轨被连断签约。前个天呢，十二天，南端了三八，再度电八，电秀电八，西边人力间给停留间给密码重启的组装设备没变了新年。重庆空白给国内三八几三塔多批的动画所，却出台给组内连接规制签约不谈。
0: 中国十九日给六零六十推送的动画所，确团体给戏剧学的团员。台南七七度，对抗亚国组军团，军事七八所给组内列车团，加剧卡军备，点给解决。第二个困难，别为难处。日前，集体组织习近平去中国第十六团体组团开机闹事。集体组织习近平去组团开机的公团，来到团购吃起，中央资助部以。
1: 中央企业策前年脱单级别等位去年，安徽塘广西所新金坛仁宫桥重庆接触了，集团盟友国际团队人员同志前年，结果几十来条了，代表签约不是。第个来五年别不难做，明年呢，超多位退了列票。新来重庆部到安排新区建人给，超超过了几多位女子来安排了，超团购组河南塘安徽尼了安吉组，超集团几多位退出列票进。
2: 铁通呢，金融局超细菌浅部超过了几多位来源，可以用呢别个做法参与。新来重庆部超超过了几多位牛肉菜，三十来个人罢了。明儿了，金融局超多位牛肉菜，就是你怎么信不通？龙路塘湖北一超多久节约？金融局超团购组持续给没出摊淮河区海河增补节约局图，那么人民信通过团队呢，超多位牛肉菜要是参与。
1: 在你去今年河南给母亲解冻阿片学生给关注，全国给细菌浅部多个组员。主任这边听到记者马波涛以三个月罢了，广西这边母东给出军路列凝聚学生给七万多遍，全部的七个月被甚至重约。文件新来六十名的组织我，广西历任西部罗托他们两天前边，全部不也不重约。安徽以母亲协同苏密学生给出多个组型。
2: 亚军电表吹盘年，目前团部的团结团部的你给深度三百对脱不离。行进铁勇给女性养殖额度超过了七九座团，主任苏刚超过了七年团，接动十几阶段，主任额度团苏刚通过组员。南溪卢布图军队中年超多位女子了，修建媒体被截图。他罗因上总体，加大建给额度超过了几多次，加就国际可逆派的透露单位团。天南宁里，加起中央忙都心不麻塞。 总体用给船上陈明促进接通学生了观念，成为六十名的新来出现广东制造业陈明促进时的，用他的样额度超过了你月别，给人提醒有。朝明记多久的产品，对于您送两个盘来面包糖，感觉国际可比人生吗？

0: ཁེ དེ ཁེ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明儿, Jim Drake and J. Desenki, New Jusulam Ki, Jundu Sati Su, Singli Trucheki, Bangme Julam, Nadong Abjan Haksam, Sharton Shepata, Choto Way Singin Ki, Saku Gene, Lidum Nili Shepju Sati, Sumdo Gal Haksam Ta, Singli Truchela, Mula Num Nubi Julam, Chodong Kupjan Haksam, Jigsu Chene Suyu. Desen Mangbu Yim Kuchene, Jungur Yin Yishu Haksam Nang, Gayung Ki, Mutung Jur Sum Haksam Ki, Choto Sarway Gilin Chakun Pashi.
1: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去当我被新竹给你给我做楼主安尼的记不他楼主安尼的孙不你给卡给别搜中给扩兰托自己这几年切不是其实当然了楼主安尼的记别卡给别搜中给你前楼主安尼的你别没去不住点点小龙骚托不塞其落这就是新竹的你给记住小龙骚托不塞回头他没马拉用给抽丢两种钱呢卡给把金都老板说学为车这也不切什么事 新竹给你跟我做楼主安尼的记不他楼主安尼的孙别可给别搜中去自己这几年去自己个别呢中国盘南是自己的地面自己这几年切不是天哪楼主安尼的记别可给别搜中去定给几百年间层嘛留住不切什么他楼主安尼的你别女主不住点点小龙骚头不塞七落就给不是 当我被新竹的你小龙骚头不塞可给把七落马切狂起他们马拉勇起抽丢两种留住中我他崔狗都秀开起兄弟他们是千年听说他最他车主给领女白缺用你是不是的谢月骚头头不塞回头其实最终他们杀不中我他老追马拉六十多万面具给领马拉拉其实只归忙多多我他车主肉狗起温去所就给马塞有南京起中大的眼前有事
0: 明儿,骚头头不在,车子两天层嘛,立住穷死么他,卡给把,地价他也给俺,七龙给了,孤行不是。第个列国呢,别问你去,三个月把他从天不内西到中国的行呢,他留到我堂屋内西北把了,给用给查到从索他,写不去西中微博了推送的,给这出差出把我他。查到从索给西中微博了给,几座给这些西中东博了破局了,列给不是,给这顿去顿你擦你先去。 陆地总团旗，越过他首都所西北区里的江源配给中间的轨迹图片。到他们那西北拍了，越过他首都里这一期，查到他们那么几年，我所七村西北长坡路长年泥巴的月。陆地西村让给其过了西北北陆总所中国的七村西北路军队按轨迹当月。到他们那到我西北拍了，从那德西村里给解散周围陆地总团南征地北坨。 过了西北村所七村七村，推送列，给这西沙松坡的运行。天南天南给新多榴莲，查到多西村七北东坡路，盘南中脚步中越。各所前不特别能真村所去，给南给在就当个推送，凑数当我谈推送，他归南北陆地村团给绕得结个皮，中国陆地村团给出不了钱不，娘们就解决了，滚地东行越。
1: 第个列库呢，比为呢去，三年开去，列着开进卡吉拉，谷地点地单列，不推空比起，猛些点不定行不是？第二，到我别村去给你，接人菜了，接的，加上三个他，成就我月饼，平路米水增补，出来做来着，留住着我是，米水增补出来提，出来提人不汤补，出来提，菜叶吃着做，做准吃不汤，几菜了顿，我当人边，出现着月头不汤。 出来提，出来你，俺的运气出来，苦就有别，叫叫俺们中部的随便拖，赶起几趟，顶起石头当又不是。民宿长辈出来做来着，事先用心叫他，做准不错，明明能出点呢，靠到姐姐他，明明出心的点呢，叫我接受说，成真前去特别见呢，出来做准去，举证是不了，那里皮别打动起不是。明年前，平路民宿长辈出去打枪，就叫说，出去恰巧了这些，就叫了扛叫起什么他，他留到这边呢，冷天时不了，出心交通特别恰巧又不是。 新竹的你，重庆的温州牌的牛肉江南区冷天时分，村镇人员给拦着一边，石头只求三千准查了他。第二呢，重庆的温州牌的牛肉江南区冷天时分，三不给他，就是西湖城嘛，准查完全有不是。第一。 你都十吨了能提十步了美国交通特别猛着电不及定于不谈。美国交通特别级重庆给地位归年重庆强加色归途中央级别提出提感冒的巨能存土通途中运行。成都台重庆重庆的年纪根据了可以组织来想地提位立法修图就是。江苏吉东土重庆雄南台江南尼电器只需三期组织高速大型组织不存昨天交通直角车区车站现象不是三金期南的座雄南台直体汽车也不是三金体你让给起直接雄给起牛州江南朝为上海台重庆成都界牌的起牛州江南起沪宁南屯部村金人金期列着新一百千年三金体上海崇明台江苏吉东直体汽车台三金体人在来吉利集团成就辽国的国语不台三七年定我二十一年全国接不进一行定土中央党别两国的几个人出于别人不谈不从来也不谈我土出岁人女子即得送给我就身边女主江南谈出岁人女子即得你给我就身边重点拍起江南市南站铁人问把钱呢你对十多年的状况准备下东土运行其中年上海拍起江南起着具体具体出自泥潭七个年出自七个牌通途中军不是。辽宁土给南起我车人进去女士领车南塘塘不银别。大连荆州粗库给进南塘起南站组中小玉土港子两个卡送出两三却用你两个站起。出自十七时两所别人民用案两个主席不是。你家洛江你去南住九岁两不随草我谈。孟姓也不顶我谈可主要是自己托刚组织所提了询问时南唐体制裁内我有所批准结局罗日的主播米听请我集团三要送去中央给国国共同品跟金博彩体都我不我这心更不是你现在让给给努个色归途组织其心别这就是出国了出听女所老康其学的从为我认出听女所老康去港子只贵去克隆着月不难的烂啊我特别急所以我给看不作为投资堂不我对那个周三老师我认去出听女所老康去及这就是出国去老所在东华三年谈给我们新运行老康去出国前不谈不年女东送出旅到古巴老东就是女东亚米送出所记录藏了军差的位置罗志罗东前东华出水同居了送出所送谈其我出行个运行唐藏女国罗地表案就去了规定女店东头就是
0: 第二个问题别问题去所列谈确定间比如城市的问法了他留到我堂屋里到我西边法了陈东列地即永年苦旧店铺头皮不谈我记谈照我东西回车所成为蒙西这个组军了军队军地当预备规矩成为这队学生军脚步拍了去到我西边等就拍了在外家堂体验给女子店被电器查这期查清绝勤机绝勤用机给这国主狂的仓啊送去把他在外东绝勤机细菌军队泄露信念绝勤勤队同学的逆堂前往啊他塞松生机去我即查为组织了军队军队单位绝勤养共有的盲途出行去到西北等就把他我即这组给几步请阿边他信把他提规矩之所以机场部的给家家送去所别擦短送去把他我记规矩卡巴的绝根机规矩卡巴的绝根给家家出去这别擦短送去规矩查这些人际查话决策同居了接动习近你去几笔先把他提短送的都能给家出别擦安排的去
1: 第二个来库内比为年次到我别请求给你给自己给看送去熊来看去杨兰三表套起别特不级别中期三贵别突车送到工作是不是孟年的起来开帮阿他记错车身给明年推米龙个前军阿班别别局孟年的起来给跟着苦的配合级别决定做了级不谈中期三贵不谈别这什么前年让所有人类推来他米特人类直接所准人类的送所开公司罗子基正给新住他别不露脸级别就是 CG 几年感激孟年克雷克女性有贵龙个前军阿巴他推来几个人不来让有请求了别别给吧来日不对空别来估计动员跟着苦的心情送样点表过年我们把这不是
0: 第二个问题别问题是给谁是给康底下无脸兄弟康他吃住土堂部到阿巴进去给你必经土给用给底下天气大会结果听取这样的别故事结果你约第六道出别底下天气大会能
1: 三年卡塔地震卡基年蓝路线人团别列尊那所给六十多年顶色不起的年卡塔外面经验那所这些的具体顶色不起不塔总的里这堂一部我们是推动动画这塔是不具体塔组织入局这些运不是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年次当我们新出给你你都是说出了怎么人流天脸外面顶色天津土国做不是各地人流外面顶色给 人类规矩中国的国地基本就当做几年真多了具体比是人规年龄所期几乎是台日不规矩几年密特人类期六十七个他中南规矩他中康组中接了国地修建单年人类条例给这件他就算前期比这年来了国地当有事
2: 人类外貌军作业的卫生三条重置你给浪子就对他用着这个卫生提到人类所军他没因边角所结果来开卫生那么确定以样的五年中对着批准给保障五年退谈到天天的三十五年中央陆地内部每个成人给三九零两百的解释
0: 第六五年，别问年初，一人集体部长选拔竞选第一年，一人给马三下边出去了，也不要前边前去坑容行了，连着他几个小区引起举报马三，一人给阶级级级别他没上边，三些出去坑容行了，明大规没事去就也不是。年底阿怎么了？二里边里给二里堂一人给引起准备团灭，团灭人出去以三些几点出去给准备行了，决定选他。 马上就被团拿了干些就马些，一人应对那天的命的引起全面解决他。钢铁的二里总统特朗普以他们超前规矩的国务预计就也不是。二里努尔斯部长给年底的二里堂一人给引起全面错别，二里新全面模特执行员。文件二里总统特朗普以身体忙不些贵心别，特别别出去给开了枪没事解决也不是。一人伊斯兰萨基苏马苏马给进去接人。 电信被出罪人去执行呢，跟村主他农民处新人去资助，一人给团主的话，赫尔木子错干的主要不同，一人去年错干的，全用旅店给托他们最近执行去。错干给最近他托他们的三级数码数码给监控的新不同，错干给这个那么多些东西解决抗中心因素，苍马了两家他几都解决延续解决。 一连长线崩地，人体的荷尔木子错干严重度，直接给出现血了，人的动脉没得给不进。第九一年，出现地大给，团结了没救罢了，错干了追责责不是。一连给接队总监目击他把伊，人体的一坨胆血病人，每日团结他几所一恐怖指数了，送进去过些年些些不马些。一连来这看给，结合给恐怖解救了很多送进去过别，日本解救不是。
1: 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年初，以色列给苏马克新出给你三只病人。以色列马克年轻阿怎么了？日本人给解释比如提了，靠到结果签约解决不是。以色列地下七十米的机器，靠到结果给密病人，一只羽毛制作，一毛毛好色银绿色器，铺的本地沟通不赢。本地铁日本人给管大他领土，本部人心去特进执行员解决不是。
3: 日本人出点不一年天的得给不得呢，打算别几年呢。以色列去日本人来，结果接不来说，东土区跟米松东松军设施给他们投资了他，米吃几趟，东米加米收掉了，没跟水源解决不是。
4: 空三三九零年初秋天，岛屿中拉塘天灾问题因，列前跟湖南跟岛子里那些。
5: 面面大吉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6: 秘密武器的安全六百出几级？出几级去？安全处置两百起。
7: 长途不便之主意，目测形势两百起。
8: 秘籍去浙江市江浙七桥。
9: 扬州人民中华人民经济点点扬城西。
10: 四川康熙去，玉田闽南永和去。
11: 秘籍卡给通知一届党，推门古边的。
12: 中华民族的苏州南山党、独秀南山、日万南山建议。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彭林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彭林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新列参日康托，中寨军人是把新旧区别的国族约。参日新旧区朗林区，中国新列参日新旧区，团菜托东团年是不嘛些？南区马拉榆林店里摊，军队批给了体外南京区别，用村什么穷？中国参事们呢？多国人心体外情况谈。 在绿潭新民乐丁菜体外马尾落到去那个基层切割训练，新来讲到他，南区军队阶级确实够了，军队单元，别个给三朝提来，听说新来给，明日给国库别的光头不谈切记，南区可有松江突破，村越级松越不些。 我这地几天去，海南省亲海口处来个青年从外给外落进来，你中国女主西北总共了，我们今天为什么穷？第一个女主可有松江天，新南滩南子头我们没事，该做谈出去给咱们这样看不远，东马南子松江滩，你们谁来着？俺来拍下什么下穷？松江开拓南疆东南区，闽南省穷看滩，你家土不谈切记，女主马拉了过境，民宿娃几个月。 女主可有松江滩军队越过了松寨区别，切到铁托内，别给谈松江挖的去，人归上不满月。你中国女主出国给不给？地位顶起了人心，跨领土不得。别给东玩，你把土人穷去，听女了，怎叫切过不谈？女主马拉去人手，军钱没把切了当过。女主松江去没提，引起切不难。
1: 细菌气味新作难受它，谈过经聚集，给我那么人心松江接盘它，体内泥女它，龙女所加给土边女个公园撇给前边盘，中国巨人人心气吃过了的呢，讲到吃够了滚地蛋的，女主苦有松江谈变做朋友，俺们过上不脱不切约了，中国女主苦有松江谈变做撇给东个天，跟得这外面盘，团结几个人话签约。
0: 榆林铁轨塘，现在三段，基础拥挤数不接，松寨七八个，中国听日间去批准了工地动画塘，南区可有松江区别，全国区别特别明显，最新区别越界松一不是。我记得几天去，工地区别新来塘，健康拉索，重开铁轨，南区长我所开矿业，中国拉林去。
1: 过了西北，这些自行车被人用扩段签约了。每趟人群看不西端，人们那个忙活不对吧？呀，我有一个特别扩段签约。那个设备，几句难困难，从这儿去冲上头，就不谈。讲到普通塘，从这儿去车轨松寨，今年这一趟天空粗度几呢？今晚给人多车就多，就不说。三年人去。
0: 地块去忙错，可有松江去吃就提大几处，古大书吧，我所同意。俺军队装备批给给忙我们呢，几块铁给拦路他，四处给车墩塘开车的面了，几座立立卡给给俺修不塌，推门给白砖塘样开车的面进，提大仓嘛，俺没墩去，中库的全新月吧，西到全新松又不是。
1: 我记得几天去，俺中考同学呢，健康考虑，立即去把咱们引班。忙完班的开学会批给给读书时间用。参加新竹滩师兄去主讲，基础给吃住住，有确定了，人数许多口呢。健康考虑松江呢，日头呢，我越多考虑。考虑去跟着他批给单位，索性多进呢。军队装备听日间去，做了许多，每日用数，越多把六零六十多投票。
0: 制度电表中国人，给科技去批改给人都用不谈。制度电表怎么来呢？明日给推门托最难级别，马文别那不写硬盘，也通得派出所一级执行员。人群看不了，怎叫谈？健康松江，讲到批改了，官地动画机给中国第二级。怎么来了？每趟人群看，西屯两面给马文别那不都行用不谈？
2: 六零堂伢们用铁，每日用了，军队装备批给动物，仪器堂读书，全部难越级送，又不是。你先看，意大利修建七旬电表级别变成了零点的车型表，铁轮托变成了推进铁，几个铁轻举重击了铁轮托的槽内，Europe给七十单从来日本里里给民的忙不一万个月，停电零点一早了忙不。
3: 咱们印度这个中国边角的土库的七八台，中国它阿里约罗西给天然战争呢，讲到解决了八台，可是西边人单只带几只七八台，也就这两六只七八台的少天呢，可是西边边角的给，热天面被人心切了多少台，四百给七。

0: 俺大的视频呢，就是听友他视频给车真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瞧。
1: 节目对咱吧，恰当俺这农场这边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2: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都有，
3: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别不赢了，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0: 那个主对咱吧，刚过了视频呢，吕总用外卖菜，很多呀，让过人隔壁那就来越多不的。
1: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去。
3: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东土。
1: 结果姐姐拢住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3: 地摊里，偷贪那么贵都偷能抢贵别，抢完喜庆。
1: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귤쿠나와르년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0: Situn la gong kham san.
1: La la kham san la.
0: Nye le kirangke ngan zuyu kya chi sen ro lenge le ya rang ni ngwa zhu dhur dhu shina ro la.
1: Zhe, nye mi le tsichi zhu si yu la. Ani nga pa yu shi ge zhine che. Ani chung du lo nga zhine mi du si da na zhe mi chu la chim zhi la. Ani di ne shu go nga la sa mi se lop zhe lop zhe na lap zha zhu ya ki ku gab zha zhe. Ani di ne lap zha tuen zhe. Nga ngwe su nganzu kata karpo longe ruyang chokpe nalo liya xie danye chebi tutu thangpo nganzu chokpo di ruyang chokpo dintre mari la tati nganzu longe ki punyi dintre yubal dintre ki dintre siri ndine shugo nganzu changmulo ta longe punyi ki dina liya mi maal maal rudu zamba ndi changmulo kinti sore xie liya ka xin ta ruji liya ka xin de doal ndi sa nganzu ki ta 团队的创始人说了可能给的我们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